0: 到头运。
1: 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三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
0: 夏至到麦收忙，新疆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收割。
1: 端午假期，人们沉浸式感受多样文旅项目，尽享美好假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1号召开会议，通报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政治定力和坚定决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持续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震慑力，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一岗双责，着力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推动新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近日，昌吉市丽景上城小区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内有人在楼顶私自养鸽子，粪便异味影响周边住户日常生活。当地街道、城管、社区物业等多家单位联合上门开展专项整治，困扰群众的环境问题已全面化解。
2: 据了解，丽景上城小区6号楼两户居民此前在楼顶搭建了鸽笼，前后一共饲养了130只鸽子，造成的环境污染、排水堵塞、噪音扰民等问题一直困扰小区居民。
3: 不光是鸽子粪的臭味，还有鸽子毛四处乱飞，经常堵塞楼顶的排水口，楼下的停车场也到处是鸽子粪，鸽子成天叫，也很吵。现在好了，工作人员处理得很快，我们很满意。
4: 我们多次上门和该业主沟通，宣讲市容管理、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劝导养殖户自行清理，现在环境干净整洁了。
2: 目前这两户居民已在限期内拆除鸽笼、转移鸽子，楼顶杂物鸽粪也清运完毕，并进行了全面消杀。 昌吉市将落实常态化网格巡查，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排查，严防违规养鸽、私搭乱箭等。

0: 问题反弹，全力守护居民宜居环境。
1: 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正式并网投运，标志着新疆天山东环网实现从口字形到日字形双环网的迭代升级，成为新疆首个千万千瓦级断面输送大通道。
2: 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天山东部电网优化升级的核心中线工程，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配套新建374.4千米的双回750千伏输电线路，通过木垒、将军庙、五彩湾北、乌北电力枢纽互联互通，将原有天山东环网科学划分为南北双环网架结构。
3: 工程投运后，东西部电力交换能力提升至1200万千瓦，为集权直流外送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2: 当前新疆电网已建成内供七环网外送五通道的主网架格局，电网东西横跨2200公里，南北绵延3300公里，建有39座750千伏变电站，1.48万公里750千伏输电线路。
0: 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全面推进增储上产、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智赋能、管理提质五大工程，全力打造智慧型沙漠能源示范区。石溪油田作业区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今年以来，石溪104区块的3口平价井先后获得高产工业油流，目前已全部转入试采阶段，累计产油超过5000吨。产量稳步攀升的同时，作业区在18口分布式光伏井及4座零碳井场建成光伏加储能绿色功能模式，还落地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部署了19座无人机巢，成为新疆油田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
4: 现在，石溪油田作业区已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
0: 目前，石溪油田作业区日产油水平稳定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计划运行。
5: 日前，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新疆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难题。
6: 其中，国家水网架构下新疆健康水平衡与生态经济场域建构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进一步摸清新疆水资源量，优化现有水网架构与用水结构，通过科学调配水资源，实现新疆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7: 提出这个生态经济场域理论，从小到村庄，大到一个地级市，再到我们一个城市群，有效的协同起来，为我们新疆的整体发展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
6: 丝路水实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邓明江团队牵头组建，专门针对我国西北内陆旱区特点，围绕水循环、水资源配置、复杂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目前，实验室一批干旱绿洲高效用水、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的国家及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有序推进。
8: 策划设计了这个2个重大专项项目啊，水土草畜啊，这个健康平衡的发展，新疆的3大流域水资源的调度和生态恢复，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呢，为这些方面的一些决策呀，提供一个支撑。
1: 作为新疆本土建成投产的智能化净水药剂生产基地，新疆宁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自动化数控生产线，成功实现聚合氯化铝规模化量产，彻底改变我区净水药剂长期依赖外地调运的局面。
9: 这里是新疆宁源科技智能化净水药剂生产车间，整条生产线实现全流程数控自动化运行，仅投料包装环节需要少量人工辅助。这套智慧化生产模式让产品工艺更稳定，品质更可控。
10: 聚合氯化铝是目前水处理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混凝剂，也是自来水厂净水的关键药剂，能够快速蓄凝水中杂质。过去新疆使用的聚合氯化铝主要依靠外地调运，不仅运输仓储成本偏高，供货效率也难以保障。
11: 前后优化了40多次工艺参数，最后顺利实现了固体和液体两种剂型的稳定量产。到现在试运行下来，已经生产出合格的聚合氯化铝600多吨，而且产品的合格率一直是100%。

0: 可以看我手上这两瓶水，左边是未经过净化的原水，右边是投加了咱们本地自产 PAC 药剂的处理后的样水，后续再经过深度过滤消毒等工序，出水就能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1: 能为全江水务企业降低10%到25%的药剂综合运营成本，丹东节省120元至150元。
2: 依托现有产能与技术优势，企业正加大研发力度，丰富产品线，深耕本地，拓展全江市场，助力区域绿色发展与水环境治理。
3: 日前，一架来自格鲁吉亚卡麦科斯航空公司的波音737货机在南航工程技术分公司新疆基地完成保税维修。这是2025年1月首单保税维修落地后，南航在新疆落地的第六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本次开展高标准 C 检深度检修，属于飞机定期大型维保项目。
4: 飞机的机龄大概有24年，整体的工作时长是12天，包括油箱工作、航电系统啊、起落架系统啊、制动系统啊等等一些检查。
3: 近年来，南航工程技术新疆基地取得多项行业突破，先后为索盟航空、格鲁吉亚航空、卡麦科斯航空等多家境外航司提供保税维修业务，专业维修品质收获海内外航司一致认可。
5: 参观了机库，感觉乌鲁木齐的南航机库可以做的业务种类非常多，比如飞机的检修拆解，还有保税维修的优势，我非常看好未来双方合作前景。
6: 新疆基地完善部件维修和高附加值业务，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飞机深度维修基地，进一步激活新疆临空经济。
3: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当地各族群众。
7: 走进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整齐排列的立体化种植架上，一串串番茄缀满枝头。通过运用无土栽培、全自动水肥一体化、温湿度智能调控等先进技术，这里打破季节、气候、土壤条件的限制，构建起智能化、高效率的现代化种植体系。
8: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7: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深受市场青睐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9: 有专业的技术员手把手的教我们无土栽培技术，还有智能设备操作，现在呢，我自己就能独立完成每项工作，每个月呢都有稳定的这个工资收入。
7: 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产品还发往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10: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1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雅县盖兹库木乡依托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打破村域界限，联动村庄抱团发展。在人大代表牵头履之下，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产业兴村、联村共富的发展新路。
12: 走进沙雅县盖兹库木乡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英博斯坦村联合打造，昔日荒芜戈壁已变身生机盎然的生态产业基地。
13: 沙尘明显的比以前少得太多了，天空更蓝了。
12: 以往沙漠规模化种植梭梭、肉苁蓉，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当地治沙产业长期依靠企业主导。为盘活荒漠资源、筑牢生态屏障、带动村民增收，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对接本土企业学习成熟种植模式，提议由两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
13: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面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那么就说他们思想工作。

0: 作，带着他们到了硕士大院基金里面来去参观去考察。
1: 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后，大家开始种植。在整地、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过程中，两村村民分工协作，通过两年的种植养护，去年肉苁蓉成功采收。项目除去全部种植管护成本后，收益17万元，入股村民拿到了分红。
0: 这是第一年的尝试，他们也觉得确实还能够挣上钱，信心呢会比原来上要多了很多，大家都积极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
1: 在人大代表的带动下，如今种植梭梭肉苁蓉已经成为两个村的特色产业。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村民们提供了就地就业岗位，带动大家持续稳定增收。
2: 挖肉苁的话，我和我妈两个人嘛，一天就400多一点。我妈也挺高兴，在家附近还能挣上钱。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也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此时阳气鼎盛，万物并秀。眼下全江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收割，夏粮收购大面积展开，各地全力以赴夺丰收。
1: 目前南江冬小麦收获进入尾声，北江陆续开镰，伊犁河谷进入收获高峰，察布查尔县25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品种筛选、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加持下，小麦长势均衡，成熟集中，机械化收割作业全线铺开。
4: 我们选择了抢收晾晒的模式，为夏茬作物留出更多的生长时间。复播黄豆、复播玉米和复播甜菜，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在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联合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作业。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时大范围推广新冬40、新冬20等优质小麦良种，小麦亩产达450至600公斤。与麦收同步，夏粮收购点全面启用，收购全线开秤。今年全将落实市场化收购加政策性兜底机制，三等小麦应急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2.38元，执行价格上墙、标准公示、及时结算。
5: 我种了8亩的小麦，一休三冬左右，天已经打开了。
1: 夏至光照充足，高温同样考验农田作物管护。马纳斯县83.8万亩棉花正值县蕾关键期，当地推广液体肥滴灌、智慧水肥管控等新技术，提升棉株耐热抗逆性。
6: 今年我种了450斤棉花，采用的是水肥气化。液体肥用起来呢是省事省工省力，在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下，能够很好的缓解近期的高温。
1: 今天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新疆展团开展了新书发布、合作签约等14场特色文化交流活动，累计完成3场外文版新书全球首发、10多项版权输出签约，特别是版权输出数量、合作国别、题材丰富度均创近年新高。
7: 共同签约了主题出版图书，此套图书全面地展现了新疆近期的发展变化和时代风貌，也都针对图书的短句版权进行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
8: 去年呢，15位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获奖者来到了新疆，让他们感受了新疆的美好，撰写了2本书。这2本书呢，现在是用中英和中法都进行了出版，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大美新疆。
1: 本届展会，新疆展团围绕丝路文化、民族团结、自然人文三大主线内容开展版权签约、外文新书发布、海外出版洽谈活动，一批展现新疆发展的原创图书成功走出国门，丰富多元的优质出版物也收获了海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
9: 通过这些图书，比如说《情感天山》呀，包括《可可托海》这些书，再深入了解一下新疆，感受一下新疆的美。
10: 举办了6场图书分享活动，还举办了很多场的图书分享会和签售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新疆优秀的图书和优秀的文化。
11: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赏景、体验民俗，沉浸式感受多样文旅项目，尽享美好假日。
1: 这个假日，大家结伴出游，欣赏壮美山河。省道101线有着天山地理画廊的美誉，丹霞花海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自驾游客。
12: 以这样的方式来欢度端午，感受到壮丽山河的美好，我觉得景美人。

0: 美，我们的心情更美。
1: 假期里，各地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纳达木大会火热举办，传统竞技、非遗市集、民俗演绎等，为各地游客献上了一场充满草原风情的文旅大餐。在天山天池景区，端午主题系列活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做手工包粽子、投壶，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2: 看到了美景，还有一些非遗手作的活动，很难忘的一次旅游记忆。
1: 各地也积极拓展文旅新业态、新场景，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位于伊宁市的伊犁欢乐嘉年华智慧文旅城近日对外开放，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项目，这里涵盖主题游乐园、演艺中心、民俗商业街等多元业态，为各地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游玩选择。
3: 专门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逛逛，非常好，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1: 喀什市将传统竞技与古城景区、演艺文创展销等业态串联呈现，以文化聚人气，借节庆促消费。
4: 我是专程来到喀什这边来游玩，也观看了这边的赛事。然后新疆这边特别火的这个小羊，我也 DIY 了几个，要回去送给我的朋友。
1: 今天2026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跑者与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城，用奔跑邂逅油画塔城。赛道全线布设22支特色拉拉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氛围特别好啊，景色也特别优美，塔城的居民呢也是非常热情。
6: 持续打造特色路跑品牌，依托赛事激活文旅市场，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7: 姜超联赛火热进行，持续点燃球迷热情，大家相聚观赛，在欢乐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1: 6月2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五轮赛事精彩纷呈。北区方面，伊犁队主场1-0战胜克拉玛依队；南区方面，哈密队主场对战巴州队。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密队队员献上一记倒挂金钩，将比分锁定为3-2。克州队主场与喀什队上演进球大战，上半场喀什队连进4球，下半场克州队强势反扑扳回2球，最终比分定格在2-5。精彩对决持续拉动姜超联赛热度。
8: 喀什的兄弟姐妹们来了，整场比赛大家都在一起加油，球进了，不管认不认识，搂着肩膀就欢呼，足球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这氛围谁来了都得热血沸腾。
1: 在伊宁市六星街广场变身球迷海洋，大家随着赛场节奏欢呼呐喊，
9: 希望能够进入决赛，多交流，相互学习，指长补短。
1: 哈密市不少商家抓住姜超联赛热度，推出进球再降折扣、赠菜等特色活动，球迷们一边看球一边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
10: 商户都跟这位球队助威，既能吃到地道美食，还能享受到优惠，心里又温暖又开心。
11: 6月19号至20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团在吐鲁番市开展实地参访，来自巴基斯坦、德国、西班牙、土耳其等20个国家的29名媒体从业者，深度探访当地文旅康养、绿色能源、乡村振兴等发展亮点。
12: 走进库姆塔格沙漠景区沙辽康养基地，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吐鲁番立足独特沙漠资源，深挖传统中医药文化，培育特色沙漠康养产业的发展路径。现场亲身体验沙疗，对这套传统疗法赞不绝口。
13: 第一次体验沙疗十分新奇，相信吐鲁番独特的康养文旅产业会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
12: 采访团走进中能建浙江火电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项目现场，深入储换热核心车间等区域，了解容量配置、消纳效率、产值预期及产业链带动等情况，对吐鲁番新能源示范项目留下深刻印象。
14: 这座新能源项目技术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高，充分展现当地绿色发展的扎实成效。实地走访后，我真切看到新疆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与发展成果，打破了此前听闻的不实传言，新疆发展前景令人看好。
12: 采访团一行还先后来到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坎儿井乐园、蛟河故城等地，近距离感受吐鲁番乡村人居环境变迁、千年水利智慧与厚重思路历史文脉。
15: 这里的居民热情好客，各项设施齐全，

0: 工业发展蒸蒸日上，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民众生活，不断优化生活环境，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1: 这次吐鲁番之行体验非常好，这里民风淳朴，自然风光与丝路文化独具魅力，文旅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城市现代化建设推进很快，现代化气息浓厚，是一次收获满满的旅行。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的 3D 打印从业者何晶，他和团队不断拓展 3D 打印技术应用场景，让原本高冷的黑科技接地气，派上了大用场。
3: 大家好，我是何晶，我是一名 3D 打印从业者，我手里拿的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我现在打印的就是一条聚乳酸材质的环保小鱼，它是玉米秸秆，比较环保的一种材料。别看它造型小巧，内部结构却十分精细，就连完整的骨骼纹路都清晰可见。当然 3D 打印的魅力远远不止制作这些趣味的小物件，它更是助力各行各业发展的硬核科技。就拿难度较高的腰椎手术来说，如今借助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真实数据，1:1精准复刻出完整的腰椎骨骼模型。有了这个实体模型，医生术前就能反复推演手术的流程，大幅提高手术的精准度。但提起 3D 打印，不少人依旧觉得它遥远又陌生。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持走出去做科普，让这项前沿的科技融入生活，赋能产业。
4: 下面请看简讯。
5: 今年一至五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进出口总值突破5500万元，同比增长近4.5倍，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今天，兵团四川、新疆青年作家创作交流暨全国文学名家走进克州主题实践活动在阿图什市举行。3D 作家通过座谈研讨、专题讲座等方式交流创作经验，后续将深入多地采风，挖掘创作素材。6月20号，2026年阿勒泰地区全疆乒乓球邀请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落幕，全疆各地的37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6: 6月20号，新疆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几天，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天山山区的局部累计降水量大，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一组集锦来看姜超联赛第5轮的精彩瞬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

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提到和田，不少人从前觉得路途远，可玩的地方少。
1: 6月17号，
0: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正式启幕。这场全疆瞩目的文旅盛会也让很多人重新看到了这里。现在的和田有了不少新变化，也藏着值得一看的文旅新玩法。
2: 本次新疆旅发大会期间呢，和田的智慧文旅创新呢收获了不少关注。那传统的博物馆往往体验形式单一，我也十分好奇和田博物馆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呢，我就实地探访一探究竟。那我发现呢，来到这里的人呢，有些在扫码，有些在互动，有些在提问。哎，你好，来到这个和田博物馆感觉
3: 我感觉挺好的，挺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的。手上拿的是个在前台租的维尔的导览器，在每一个文物不知道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讲解。
1: 万方越奏有余田，余田就是今天的和田地区。记录这片土地历史的和田地区博物馆新馆在2020年5月18号对外开放，建设之初，数字化理念就深度融入整体规划。
4: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小程序的啊，就是微信扫码，然后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来听讲解。那咱们这边呢还有公放性的，这个呢是耳机式的，戴上之后走到哪里它都是有感应的，它都会自动的去讲解。
1: 智能导览如今已是妥妥的主力军，而这么多听讲解的方式里，最让人忍不住凑上去的是这个 AI 讲解员何小田。
5: 这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帛出土于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6: 点击一下，然后他就可以给我解答，特别方便，感觉拉近了和文物的距离。
7: 大致反映的是当时幽发拉底河和蒂格里斯河两河。
1: 博物馆更智慧，文物也就不高冷了。18个专家短视频，4部大制作，17处多媒体，再加上173个智能语音点位，24小时在线讲，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8: 利用了现代智能化，给游客更多的了解和田。
9: 讲解是免费的，我觉得就特别好，比较清楚地了解一些历史啊。每次去到博物馆听这种讲解，就特别自豪自己是中国人。
1: 多样的智能服务拉近了游客与历史的距离，也让整座展馆的氛围变得热闹起来。
4: 每天的游客量最近越来越多，有时候有3000到5000，有时候都超过10000多了。现在我们博物馆不仅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1: 博物馆一火，带旺的不只是人气，紧挨着展厅出口的文创馆，让刚听完文物故事的游客转身就想带走点什么。
10: 一个色彩漂亮啊，蓝色橙色很和谐，再一个这个图案也很有意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带回去一个做纪念吧。
1: 游客手里这条丝巾的设计者是和田姑娘郭丽扎尔，她原本是导游，看准了文创的前景，一头扎了进去。家乡的文物、爱德莱丝绸、老手艺都被她变成了时髦小物件。
11: 现在有192种产品，我

0: 我属下也有好多的工作者，夏天的话，我给100个左右的工人发工资。
1: 和田地区博物馆用数字化升级优化观展体验，靠特色文创延伸文旅价值。这套科技加文化加旅游的思路，也为新疆各地博物馆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
2: 我们通过一些现代的科技，可以让游客跟当地产生更多的连接，一定要和人力资源结合起来，要让这些工具，让这些生产力为我们当地的旅游从业人员所掌握、所了解，这样才能够把真正的旅游产品变得更加丰富，研发新产品，并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
1: 在博物馆里，智能化让科技拉近了人与历史的距离，而另一种连接靠的是路。
3: 我现在来到了昆仑山景区的核心区域，天空呢飘着细雨。原本我以为来到这里可能没什么人，因为现在下着雨。但是你看我身后，停车场的车呢也停了不少，还有不少的游客呢正在往山里走。那从县城呢一路走过来1个多小时的车程，全程呢都是柏油路，路通了，昆仑山呢也不再是神话里的模样。
4: 说到昆仑山，它在中华文化里可不是一般的山，有万山之祖的美誉。周穆王曾西巡至此，西王母昆仑瑶池设宴，毗沙门天王的居所，九龙落昆仑等中华民族古老的故事就围着它展开。
1: 不少人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心里早就种下了一定要去看看的念头。可早些年和田路远不好走，景区也没啥玩的，这些年路越修越好，2025年全线扩宽改造，昆仑山终于近了。
5: 从深圳来新疆昆仑山，来到这个传说中的地方，看到这里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
6: 环境啊，人文地理呀、变化特别多，特别好，跟我们那边的很不一样。带着媳妇儿就来了。
1: 这几年昆仑山景区一门心思搞升级，目标就是冲刺国家5A级。游客中心、酒店、水电路、停车场一样一样补齐，就连卫生间都藏着不少贴心设计。
7: 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游客的休息室，一直是处于恒温状态，残疾人的扶手按照标准去建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的洗手台、烘干器、手纸、洗手液，这些都是配齐的。
1: 去年一年景区就接待了80多万人次，今年更是卯足了劲儿，华草全地形越野车、VR 体验馆轮番上阵。传统观光慢慢变成了沉浸式体验，老少都能找到乐子。景区一天天变好，感受最深的就是当地人。
8: 大家好，我叫巴哈尔，土生土长在昆仑雪山脚下的村子里。小时候攀着巍峨昆仑雪山长大，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在家门口的景区上班。
1: 巴哈尔孤立艾泽兹现在在景区酒店的客房部工作，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8: 在上大学那会儿就一直想着留在外地，就没想过要回到这儿。然后等我毕业回来看我家乡发展这么好，我就选择留在家乡在这就业。父母啊，我同学还有我亲人都在这边上班工作，依托景区的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啊、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了。
1: 有稳定收入的人也包括住在昆仑山脚下的村民。策勒县乌鲁克萨依乡八大干村人均耕地少，产业单一。2023年起，村里依托冰地共建发展民宿。凯比努尔罕今年上初三，在假期学习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帮着招呼客人。
9: 现在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考上大学以后，从事旅游业这方面的学业专业，然后回来发展我的家乡。
1: 村里民宿越来越多，乡里也顺势引导，带村民去喀什、伊犁学经验，从散兵变成正规军。
10: 我们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林果业种植、特色养殖、庭园改造等，不断丰富和扩展游客旅游体验。旅游季嘛，每个月基本上咱们能挣上个2万到3万块钱。
1: 2025年，和田全地区乡村旅游接待量突破1200万人次，收入超36亿元，而整个旅游产业的总收入已经占到当地 GDP

0: 的8%。旅游这碗饭正端进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家里。
1: 我们到新疆去看，我们不仅是要看我们的古代的丝绸之路的遗迹、文化的遗产，还要看到今天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要培育现代的旅游新业态，也要培育更多的投资机构，要进一步的完善文化和旅游的公共服务，让海内外游。

0: 而在昆仑山脚下，我看见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依托旅游吃上了旅游饭。山还是那座山，但路通了，网快了， AI 会讲故事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旅发大会把目光引向这里，而通过这几天的采访下来，我看见了和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光听我说还不够，还需要镜头前的你亲自来一趟。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
1: 哎，
0: 你看这是什么呀？
1: 一杯冰冰凉凉的冷饮。
0: 嗯，
1: 这是夏天的标配吧。
0: 嗯，
1: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拿一牙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西瓜，可就太好了。
0: 那，真的是凉爽一下了哈。到了夏天天气炎热，真的我们都好这口凉的。
1: 是的，
0: 当然你知道吗，他吃多了喝多了可能我们的身体里会湿气泛滥，
1: 怪不得有些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会觉得乏力不想动，然后肚子胀之类的，原来根源是在这儿哈。
0: 嗯，如果不及时的进行调理，这湿气啊困住了脾胃，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
1: 那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到底在夏天应该怎么养护我们娇嫩的脾胃呢？
0: 嗯，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为大家伙来支支招。接下来有请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秦毅，有请秦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秦主任。
2: 你们好，
0: 秦主任，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为什么中医会这么看重脾胃呢？
2: 我们中医说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我们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是为了摄取能量，摄取营养归我们所有，所以胃将食物腐熟成为食糜，然后呢下传到小肠，而脾脏的功能是将腐熟的食物通过它的运化的能力化生为精微物质和气血，靠它自己主运化的能力将这些营养物质运送于我们的全身，而胃主受纳，它将我们的这些糟粕通过肠道排出体外，所以一升一降维持了我们人体的气机的正常的运行，也维持了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代谢，所以我们认为脾胃在我们人体里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想要身体好，脾胃健康少不了。
0: 嗯，那平常我们脾胃虚弱主要的症状有哪几种呢？
2: 临床上我们常见

0: 那第一个寒邪克胃症，就是胃痛暴作，食凉即犯，这种比较常见。第二种饮食克胃症，暴饮暴食，一次吃的多，然后导致的胃受纳不舒，也可以引起来这种疼痛。第三个湿热中暑症，就是由于过食甜食、油腻植物，再加之生冷植物，导致的食物在胃里待的时间长了，产生了厚厚的舌苔，不管是白还是黄，均为湿症。第四个肝气犯胃症，有些人呢是由于吃饭勉强吃饭，同时呢他还伴着有心情不悦，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他就使劲往胃里面去塞，这种肝气犯胃也是一种症型，随着情志的变化症状也会加重或减轻。第五种脾胃虚寒症，就是我们说的由于病酒脾胃虚弱，再加之饮食入胃以后难以消化和吸收，导致的他的脾胃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外来的食物不能很快的腐熟和揉碎，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慢慢的隐隐的作痛。还有一种症型，我们把它叫做痰湿涌胃，这种人主要见于胖，就是有很多人呢饮食不节制啊，饮食不规律，所以这种人呢容易出现一些个头蒙腿困人懒不想动的情况。在临床上呢，我们见到的主要是有一些个大腹翩翩之人，我们临床常见的就这六种类型。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大腹翩翩胖的人容易有脾胃的问题，那是不是瘦的人就没这样的问题呢？
0: 瘦的人也不见得他的脾胃是好的，有一种叫做胃阴虚火旺，虽然小孩比较多见，但是成年人瘦人也是比较多见的，他主要表现出一个就是舌头红，同时伴有五心烦热，所以成年人消瘦也不见得是正常的。
1: 明白了。
2: 所以导致脾胃出现问题的原因和症状有很多种，在中医里有面诊、舌诊、手诊，这些方法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自测呢？
0: 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第一个望诊，望什么？先望脸色，脸色有没有晦暗、发黄、萎黄，有没有无华，就是无华就指的没有血色发白，那么先看脸色，脸色不好看的人一般是气血亏虚，气血亏虚的人一般脾胃都不太好，甚至我们有很多人把手一伸出来，整个看他的胳膊和手上的皮肤是发黄的，这种人一眼就知道他的脾胃不是特别好啊，因为脾虚就容易导致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会导致这个，这是第一望面色。同时第二个望舌苔，我们可以让人伸舌头，当我们发现他的舌头上面有白或者黄，不管是厚还是薄，我们均认为是湿，一定是和他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有关，西医呢叫胃肠动力不够，我们中医叫脾胃虚弱，所以只要见到有厚厚的舌苔的，脾胃一定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用眼睛去看，望人的精气神儿，人的精神很好，精神矍铄，身体很有劲儿，说话语气也很壮实，这种人他的脾胃是好的。有的人啊，懒得跟你说话，没劲儿，神疲懒言，乏力气短，那你想这种人肯定是气血不足，那么气血不足的原因肯定是脾胃虚弱啊。那么我们还可以用鼻子去闻，如果小便尿骚味很大，湿热很重，如果大便呢臭秽沾马桶水冲不干净的时候，一定有湿热。还有一个去闻什么？口中的异味，一张嘴一说话，哦，这人有口气，那么只要有口气的人一定有湿热，所以我们通过闻也能够知道，如果想要真正的获得他是否有湿气，脾胃到底好不好，还要找专职的医生来去给他诊个脉吧。
1: 明白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情况自我对照一下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当然是尽早去看医生啊。那其实刚才秦主任说了好几种类型啊，有没有可能我心口又热，然后我的手脚又发凉呢？有没有这种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
2: 就心里烦热，
1: 对，
2: 但是手脚冰凉，
1: 对，

0: 有，
1: 有
0: 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心胸烦热，
1: 嗯，
0: 甚至口中反酸反流，哎呀，我这地方像火辣辣的烧灼感，就喜欢吃点凉的把它压一下，但是手脚是冰凉的，这种在临床上现在也确实比较常见，
1: 嗯，
0: 为什么？由于气血运行不畅，
2: 嗯，
0: 为什么气血运行不畅？火都在我们的胸中，这叫内热外寒，那么。外寒的原因是我们内热以后灼烧了血液中的水分，
1: 嗯，
0: 血变得稠了，循环走得慢了，所以呢供应四肢末的循环就不能够顺利的舒展，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热外寒症。
1: 啊，原来是这样。
2: 嗯，那生活当中哪些不良的习惯会引发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
0: 不良习惯多种多样。
2: 熬夜。
0: 熬夜。
1: 我也是。
0: 对，是很多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
2: 嗯，
0: 追剧，
2: 想睡的时候又睡不着了。
0: 是啊，追剧越来越兴奋，不知道时间过得飞快，
2: 嗯，
0: 同时有的时候打麻将也好，朋友聚餐也好，
2: 嗯，
0: 总之呢他晚上他要去做一些很多让人兴奋的事情，包括喝酒，越兴奋的事情那人肯定是更睡不着觉，
1: 嗯，
0: 所以就违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它肯定对胃的损伤是最大的。
2: 嗯，
1: 那除了熬夜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0: 有，那么首先第一个暴饮暴食，
1: 嗯
2: 嗯，
0: 喜欢吃凉，喜欢吃辣，喜欢吃过甜的，喜欢吃过油腻的，
2: 嗯，
0: 生活不节制的，想起来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从来不讲究养生的人。
1: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胃肠之类的问题，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导致脾胃的问题呢？
0: 因为夏天第一个天气炎热，
1: 嗯，
0: 人都喜欢吃点凉的，但这个凉的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脾胃虚寒的人胃已经都损伤很厉害了，你让他吃凉的吃完他就难受，这种人不适合。第二个呢就是天气热我们人要出汗，汗是我们的人的津液，
1: 嗯，
0: 那么这个出汗的同时我们的气血跟着汗就出去了，所以会导致出汗越多气血越亏，
1: 哦，
0: 那么气血亏了人会就感觉到乏困累，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补充水分，但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呢不喝热的反喝冷的，这样的话就会寒凝经脉，又会导致血瘀循环变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全身肢体的酸困，血液循环的受阻，就会出现很多的不适感，它甚至会引起来很多其他脏器包括心肺脑的这些疾病的发生，得心梗脑梗的人就会增加，因为血太稠了。
2: 这时候正午的时候喝凉的是最佳的时机，
0: 喝凉的是可以，但是你要看这个凉怎么去理解，你像我们喝个绿豆汤可不可以，嗯，我喝的热热的温温的绿豆汤，我是为了解暑，是补充我身体的水分，也不影响到我的脾胃，这是可以的。我喝个银耳莲子百合汤也行不行？可以啊，它又补充我水分，又调整我身体的一些个阴阳的问题，同时还补充了我的能量，这种行不行？可以。那么吃一个常温下的西瓜可不可以解暑？也可以，没问题，它不伤，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冰完了以后拿出来就吃，这种冰凉冰凉的东西突然会到你身体里面会导致寒凝经脉，所以是会引起很多不适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能吃凉的，是不能吃过凉的，我们说的是不宜过，过之则不及。
2: 今天呢秦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保养脾胃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呢？我也很好奇。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饮食护脾，到底怎么做才是饮食护脾？
0: 就是学会吃。
2: 嗯，学会吃这话听着好像不对，又好像好有道理啊。
1: 对，
0: 首先呢我们要会吃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来给你制定你相应的食餐，不仅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能量，同时还能治你的病。
2: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药食同源。那么如何去吃这些东西呢？咱们先针对老人来说啊，
1: 嗯，
0: 老人脾胃是比较虚弱的，第一个适当多喝一些粥，而这个粥是各种各样的，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可以合成不同的粥
1: 啊，对症下粥属于是。
2: 好，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大部分

0: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
1: 这里面有菊花、玫瑰花。
0: 嗯，
1: 花呢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让人心情变得愉悦。菊花呢还有清热泻火的作用，玫瑰花呢还有美容的作用。那么这里面呢还有枸杞子，那么枸杞子呢，首先第一个它本来是补肾的，而且你们看到红红，它又能补血，而且这个枸杞子呢它还能养胃，它有很多的胶类的东西，它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中间这两个白的呢，一个是茯苓，一个是山药，这两个都是健脾祛湿的。
0: 嗯，
1: 既是我们的中药，而且也是属于药食同源。
2: 嗯，
1: 尤其是茯苓，我们可以做茯苓饼，啊，可以茯苓拿上来熬粥。山药呢，那么我们把山药呢拿上来蒸熟了以后，哎呦，刚吃完饭咋还没一会儿就饿的？这种人呢，我们用这个山药来进行填中。哎，吃完以后，他那个饥饿感可顿时就解除，每次只需要一小节。而茯苓呢，它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很强，这是健脾祛湿第一要药。山楂呢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尤其是山楂消的是肉食积。那么这个薏米呢和赤小豆呢都有利水利湿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它们两个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那么红枣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红枣可以养胃，可以养血。冬瓜皮呢，为啥把冬瓜皮摆在这个地方？因为冬瓜皮本身也是利湿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间呢也要多吃一些冬瓜。那么干啥呢？可以起到清热泻火、祛湿消肿的作用。冬瓜皮本身就是有瘦身作用，冬瓜皮配泽泻、配荷叶，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尤其是大腹便便的人，可以让腰围缩减，啊，这也是临床上用的效果不错的一味药啊。
2: 我只听到了瘦身两个词，冬瓜皮可以瘦身。
1: 生姜呢是暖胃和胃的，所以我们在夏天炒菜的时候，适当多放点姜，可以有暖胃的作用。可以激发胃的胃气的产生，增加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和吸收，营养就归我所有，那我的精神势必就会焕然一新。
0: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款茶？
1: 那么我推荐的茶呢，适合于所有的人。那么我们这地方选择的呢，就是有陈皮、枸杞子、菊花和茯苓组成的。茯苓来祛湿健脾，陈皮有行气导滞养胃之功，枸杞子它可以调节这个茶的口感，同时它也有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首先菊花呢选择这么多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菊花因为很容易化开，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先把这个茯苓各放个四片到五片都可以，这个呢不宜过多，一般呢我们就是5到10克。然后呢陈皮这个可以煮的时间长一点，那么陈皮呢我们基本上选择2片就足够了，一般我们选择的是在3克。枸杞子和菊花我们可以把这个呢先煮上几分钟以后，然后再把那两种加上，再煮上个3到5分钟就可以倒出来喝了。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冷饮
0: 啊，
1: 吃完冷饮胃不舒服，
0: 浑身发冷，
1: 喜欢捂着胃，甚至拿个热水袋。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用什么呢？陈皮姜枣茶，又能暖胃又能止疼。姜呢它就可以驱寒发汗，然后大枣可以营养修复我们的胃黏膜，陈皮呢可以理气顺气，疏通我们的气机。
0: 那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手脚有点冰凉的，那这款代茶饮是不是也可以喝？
1: 可以。
0: 啊，
1: 手脚发凉的可以用，但是手脚发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问他胃里面烧不烧，如果有胃烧的感觉，姜就少放。如果胃里面哎呀不行，我喜欢喝热水，我不喜欢，那你姜可以多放。这个姜有2片到5片，有自己的身体体质，随症来加减。
0: 现在已经上色了，
2: 陈皮的颜色已经出来了。
0: 这
2: 个茶里面的这些药材它只能煮一次，还是说我可以反复的倒水然后反复的这个煮呢？
1: 首先第一个茶呢，咱们喝一道茶就倒掉的，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
2: 对，
1: 我们一般喝2次到3次，后面没味了也就扔了。第一次呢它基本上出来50%到60%，第二间呢出来20%-30%，第三次其实完全没必要，但是有的人又害怕浪费，这种情况你想煮一下也是可以的。
2: 明白了。其实它煮的越久，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也会有所
0: 慢慢的就淡了。
2: 对，
1: 在煮的时候呢，我们关键是掌握好时间。火要大，时间要短，要激发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挥发出来。

0: 我已经闻到陈皮的味道了。
1: 现在应该已经是开了。
2: 哎呀，我现在这两天眼睛干涩，那我可以再加量。哎，如果这两天我腰困，我枸杞子还可以再加量。嗯。啊，如果我舌苔特别厚，那我茯苓就多加点。所以我们喝这个茶，不仅仅是一个大家共赏的一个茶，同时也可以作为自我调节的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去随意来去选择，是哪一方面不行，我就在哪一方面加强就行。嗯，
1: 所以其实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关系是不大的。
2: 对，
1: 根据情况再去调整。
2: 好，这个时间已到，我们就把它关了。这个茶呢，现在就可以大家可以品尝。
0: 来，我们来尝一尝。好，来小鹿，
1: 谢谢。要先闻一下味道。嗯，我闻到了菊花的味道。
0: 闻的时候呢，我第一个闻到的是陈皮的味道，但是喝的时候呢，我却喝的是菊花的味道。嗯，
2: 对。而且它这个茶比较清淡。
0: 那这款代茶饮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最好少喝或者不要喝？
2: 如果是脾胃虚寒的人，吃个苹果都拉肚子的人，我们建议菊花就不放了。嗯，其他的可以，然后把菊花呢改成这个里面的一个生姜片，或者加一个红枣，它就起到一个暖胃作用，这个茶的性质整个就变了。如果这个人睡觉不好，哎呀我睡觉不好，心里面烦得很，那我们就把玫瑰花再给它加上，玫瑰花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清心除烦养心安神的作用，
0: 还能美容养颜。
2: 粥呢最为常见的就是大米粥、小米粥。
1: 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小米粥比大米粥养胃，这个说法准确吗？
2: 小米粥里面的含的它这种胶原成分呢比大米粥要略高一点，咱们在煮小米粥和大米粥咱们都能看到。但是我们这个米粥呢主要是取得是它的上清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煮大米粥、小米粥咕嘟咕嘟煮完以后，当米沉下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上面有一层透明的胶状的东西，你把它盛到碗里凉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像果冻一样的。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米油。把它舀到碗里，每次吃饭之前加热一碗，然后你们再去看它这一碗稠稠的，而且像油一样的，把它喝上，从食道到胃到肠，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层，这种呢叫做米油。就是学会保护胃，所以饭前喝米汤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胃的黏膜的损伤的。茯苓枸杞配一红一白，它这个相得益彰，然后这个再加上小米煮成的粥，既能够健脾又能够补肝肾，又能让它腰椎变得更强壮，同时呢还能够去它的脾胃之湿热，同时还有营养价值。那么还有呢，赤小豆薏米粥，这也是我们祛湿的最好的两种药，把它再和我们的糯米再熬到一起，赤小豆糯米粥，这是祛湿的非常好的一款粥。你说我最近吃饭不香，来我们用山楂可以配山药，又能养胃又能够祛湿解腻，那么这一款粥又能够开胃口，那么对于不想吃饭的人，他喝完这个粥他感觉胃也舒服。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多，并不局限于我们桌子上摆的这十几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还有很多。
0: 咱们家里面的很多食材平常看起来我们可能只是做饭，但这些食材如果我们去了解它的药性或者它的属性，然后进行一个搭配，既可以做粥又可以做茶，还能解决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
2: 包括你说我们说的这个卡麻菇，它和我们的羊肉炖到一起，卡麻菇羊肉汤，那么既是一个养胃的又是一个解油腻的，
0: 最重要的是能解馋。
2: 对，是
1: 可以吃到肉，
0: 没有负担的去吃肉。
1: 对啊，
0: 我们刚才第一个说到的是饮食健脾，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运动护脾。
1: 该运动了。
2: 就给我们的老年朋友说一些小方法。第一个摩腹法，也叫摩腹操。那么这个摩腹操呢，我们是采用我们的两手边走边活动，先从两侧斜肋部转圈的往肚脐眼神阙穴上去走，走到跟前以后再来反复5到10次，然后换用双侧的掌根

0: 从膈肌往下转圈的去走，也是走到肚脐眼处，也是5到10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同时双掌和使掌心对准我们的神阙穴，以画顺时针圈为主，揉按，以微微发热为宜，用这种方法帮助我们的胃肠蠕动起来3到5分钟，然后还可以再次行一次，每次大概15到20分钟，小步踱步，边走边揉。第二种可以采取踮脚跟的方法，你说我走不动，那我踮一下脚跟总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踮脚跟的过程中间，也是可以帮助胃肠去蠕动的。
1: 你刚刚说这揉腹，我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那好多时候我们吃多了都会让揉肚子，这个有效果吗？
0: 有效果。首先第一个摩腹，顺时针摩腹，它既能够增加胃肠蠕动，还能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对于便秘的人这是很好的，但是记住，如果是腹泻长期拉肚子的人可不是这样，一定要反方向来。哎，对，反方向来，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止泻的作用。啊，
2: 那使多大劲儿呢？我害怕给我揉坏了。
0: 这个力度要适中，但是这个适中是以轻按为主，过按会阻碍胃肠的蠕动，过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适中由自己来把握，以自己舒服的感觉为宜。当然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有的穴位按摩疗法。第一个穴位是我们保护脾胃的第一要穴，叫做足三里穴。那么我们当做的时候，这个膝盖骨按照我们的下缘算，用你的手的四指比划，从这比划到这，然后呢这是有一个胫骨，然后胫骨呢旁开一横指，这个地方所交汇的点就叫我们的足三里穴。我们就可以采用我们的这种砭石，然后去在这个足三里穴上去揉按，以酸麻胀的感觉为宜，揉按3到5分钟，双侧都有。这边揉按完了，可以在这地方再一比划，还是在这个地方去揉按，这叫足三里穴，为保健脾胃第一要穴。第二个穴位还是在这个地方，也在我们的髌骨下，这个内侧有一个凹陷处，我们把它叫做阴陵泉穴，足太阴脾经的穴位，是外面是足阳明胃经的，这个穴位也是祛湿第一要穴。那么既然是在夏天，我们说到脾胃又容易产生湿气，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用它去进行一定的揉按3到5分钟。啊，那么这两个穴位，一个是祛湿，一个是健脾胃。而且在我们的足三里穴上面呢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艾条艾灸，那么也可以是在这坐着的时候呢，拿这个艾条剪着了以后，去这地方进行旋转式的灸，或者说一上一下的这种雀舌灸，温运我们的足三里穴位，可以促进我们胃里面的消化酶的产生，帮助胃肠蠕动，帮助消化，这也是通过很多实验验证的。如果在家里面确实哎呀有烟子很难过，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无烟艾条，也是点着了去这样去灸，这是不产生烟子，在家里面用完全可以。那么第三个穴位，那么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就还是用我们的艾条和艾绒，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用隔姜灸，放一块姜片插几个眼儿，做成小艾绒，点着了去灸法，这是补益身体培元固本的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同时呢你说我嫌麻烦，那你就干脆用大艾条去进行旋灸。第四个穴位叫做中脘穴。因为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中间这部分叫胃体，实际上我们这个中脘就是指的胃体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用点穴的方法，也起到一个促进胃蠕动、促进胃分泌、帮助消化食物的能力。

0: 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穴位。第五个穴位也非常容易找，就是我们曲肘肘近以后纹络处，这个地方叫做曲池穴。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大家都知道的。
2: 嗯，
0: 啊，也是非常容易去做的。摩师盖自己就是揉啊，啊，边揉边走，边揉边走，两边都可以去交替。
2: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祛湿的一位穴位，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相信通过几个穴位的调整，又能健脾，又能祛湿，又能通经络，又能促进我们胃肠的吸收。我想的这几个保健穴，大家可以掌握，并且经常使用，会受益的。
2: 嗯。秦主任能不能用言简意赅的话语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做才能护好我们的脾胃？
0: 调理脾胃忌寒凉，一茶一粥一穴位，开心快乐每一天，身体健康又延年。
2: 嗯，感谢秦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专业讲解。通过今天的这堂健康公开课，让我们知道夏季养生的重点是要祛湿健脾。
1: 没错，养好我们的脾胃呢，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从今天起呢，我们要多按一次足三里，少喝一杯冷饮，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加分。
2: 嗯，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什么情况啊？
1: 青年，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怕，没事。
4: 赵叔叔，
5: 家属是吧？
0: 啊，
5: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3: 海乐，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5: 啊，其实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3: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5: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3: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5: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0: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5: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2: 谢谢大夫，
5: 哎，没事。
3: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1: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踏实的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3: 好，你让石岩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1: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3: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6: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0: 你看，
7: 喂，
8: 曹丁啊，我秦川，我回来了。
7: 你回来了？
3: 那面事儿不太顺，然后回来了。

0: 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1: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0: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儿，很快就好。
2: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0: 哎，别别别，哎，
3: 搞定。
0: 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3: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0: 好，好，好。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4: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如果出事了怎么办？
0: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
4: 不会，瞎说什么呢吧？
0: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4: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我想给您洗个澡，
0: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4: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来，坐一坐，坐，坐一。
0: 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4: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0: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4: 我也拿了奖学金。
0: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4: 爸，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5: 儿子，儿子，快！
6: 哟，妈，
5: 慢
6: 着。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哎
7: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5: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是啊，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0: 海正，看着没，我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5: 怎么的？不服啊？
0: 服不服？
5: 有意见吗？
0: 没意见，没意见。
8: 来。哎呦，
9: 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我以为你死到外头了呢。
10: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0: 是怎么了？
1: 坟头都长草了哟。
2: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1: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那是快给我呀。
2: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啊，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认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呀？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3: 青莲，
4: 青爸。
3: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4: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最心酸。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3: 还有啥轻重？
4: 啊，没事吗？
0: 没事，还别，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3: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秦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
0: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3: 去死吧，
0: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0: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1: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0: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2: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3: 好了，
0: 请吧。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3: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的？
0: 还有蝴蝶效应，还有木桶效应，还有鲶鱼效应，你想听哪？我给你讲。
3: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您这边请。
1: 我能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您来值班。
1: 那就好，没事，那我随便看看就行了。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2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嗯，再见。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0:37，我市田西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
1: 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2: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
2: 妈，厕所没人啊。
3: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小赵啊，警察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4: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2: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0: 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1: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

0: 调过来，
1: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2: 这哪儿够啊？
1: 这下面什么？
3: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3: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3: 我看不见了。
5: 快快快快快快！
3: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6: 慢点，慢点，
7: 扶好了啊！
4: 慢点，慢点，
7: 慢
4: 点。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1: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2: 顾局呢？顾局人呢？
8: 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9: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0: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8: 警方悬赏通报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报有高度的相似性。
9: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0: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1: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1: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变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6: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12: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1: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2: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1: 把机制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13: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11: 这更是责任。

0: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1: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0: 败家婆娘，去哪儿？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

0: 哎呀，死鬼！这帮囚尼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0: 电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

0: 电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挣时间挣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6: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呦，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5: 爸，你要拔？
1: 我拔哪个呀？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这个。
3: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5: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哎呀，
8: 1950年，
1: 喂，
8: 二月初，四级，轰炸上海。
9: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叶希，
1: 我会弥补你。
8: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

0: 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我容易吗？
2: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嘛？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2: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3: 别打了，你们只把婚离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1: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5: 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嗯。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哦，
1: 您说。
0: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诈。为什么？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 给你骗光。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2: 那西城云城西里岸呢？怎么办？
0: 先让石岩。
2: 和赵飞丁一阵吧。我不去，陶丁，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里岸死磕，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 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3: 陶丁，我知道，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
2: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
3: 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
0: 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待啊。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3: 谢谢您，陶丁。如果不是听你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2: 哎。

0: 怎么样？他听劝吗？刚才你没看见川川眼神，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1: 没事，我陪他一起上刀山。不，
0: 你还有新的任务。 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哎呦，
2: 田总，回来了。
3: 夫君，家里还好吧？
2: 挺好的。
3: 都处理完了，
2: 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田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3: 吴军，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好的，太好了，钱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钱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1: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2: 聊聊聊聊，
0: 请请请。
3: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4: 对。
3: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4: 对。
3: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0: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3: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5: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3: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4: 家庭背景。
3: 哎，
5: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3: 说得很好，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6: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7: 很有可能的。
8: 他中间四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9: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10: 有这种可能。
11: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10: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12: 没错，
10: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13: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14: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3: 黑板拿回来，
14: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10: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2: 这量太大了，那又怎么样？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

0: 我们已经查到他了，大海捞针呢，这是。我觉得其实差不多，还是有希望的。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
1: 说不定啊，已经外逃。有可能。六二八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不空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
2: 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3: 对呀，这路没走路啊，这不挺简单的，之前都没有想到吗？
2: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是啊，他体力那么好。
1: 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2: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1: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 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对了，有道理，有道理，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4: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想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5: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6: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
5: 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很有可能。快多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顾局，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诚了。
2: 嘉诚，有道理啊，钱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7: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 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8: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纵成马局。哎，
3: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
4: 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
0: 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
4: 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

0: 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
1: 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
0: 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
1: 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这。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
0: 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
1: 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2: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1: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3: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1: 没错，

0: 他一定走了水路啊！坐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光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2: 哎，川，
3: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4: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5: 哎，秦总，
3: 你。
0: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
6: 陶丁，

0: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1: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2: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儿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1: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2: 好啊，那你劝劝他。
3: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声就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4: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是。
6: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7: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5: 马上组织全城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8: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
5: 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9: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你要多少？
1: 有多少要多少。 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2: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进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
2: 快去。
3: 好，
4: 秦总放心，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 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

0: 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1: 真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真应该能者上，强者让，庸者下。
2: 中，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3: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反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突然看到有个人在反手套，要引起重视。各位同学，发现任何不
4: 对，全大车一旁，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
1: 这边的眼药水。
5: 秦总，
6: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啊，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0: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5: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9: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

0: 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

0: 服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

0: 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

0: 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

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
2: 哎，小关，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我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啊。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下鬼了，在山上，坟这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
3: 什么情况？
2: 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
3: 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4: 哎，
3: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4: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5: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4: 还有别的吗？
5: 还有个睡袋。
4: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2: 好，
4: 赶紧。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
1: 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
0: 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2: 好。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3: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3: 好。
0: 于局，
4: 嗯，
0: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5: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3: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0: 是。
3: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3: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3: 确认，
4: 绝对是他，
3: 是不是？
4: 绝对是他，
3: 是他吧？
4: 嗯，
3: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3: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3: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2: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3: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5: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2: 只有这一条。
3: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4: 陈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3: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秦总，
2: DNA 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3: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2: 八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秦开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一下，
2: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所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秦开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哎，
1: 我来。
3: 来，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所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两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景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景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 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假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10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
4: 秦总，我这边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经过 DNA 的比对，终于找到犯罪嫌疑人。
0: 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啊。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5: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6: 不知道。
5: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6: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5: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6: 蔡玉琴。
5: 大点声。
6: 蔡玉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5: 少跟我绕。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6: 40岁。
1: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6: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爹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4: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4: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4: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4: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5: 喂。喂，哎，陶婷，您说。
4: 喂。
3: 对。
4: 秦爸。
3: 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4: 秦爸。
3: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贺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坐。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1: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1: 秦总。
2: 一会儿我跟他说。
3: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可汗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察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4: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3: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

0: 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

0: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

0: 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0: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

0: 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三大爷，
5: 三大爷，
6: 哎，怎么意思您？
4: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6: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
6: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4: 这
6: 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7: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6: 只为你。
8: 谁呀？为谁呀？
9: 为您呢。
4: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8: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4: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8: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7: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6: 哎，儿子
4: 啊，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0: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7: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老妈。
11: 哦，下班了。
4: 嗯。
11: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4: 你
1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4: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11: 行，谢谢了啊。
4: 别客气您。
7: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
3: 啊！是啊，
2: 都是他孝敬的。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
14: 辣椒
13: 这
14: 样
15: 吧？乡里乡亲的，
16: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泰山五角洲，
19: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20: 别开枪，抓活的，
19: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0: 别动！

0: 我爸。
1: 喂，
2: 喂，秦林，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呐？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5。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
4: 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0: 哎，王老师，怎么了？受委屈了？哎，没什么，没事，胡老师。哎，没事，没事。反正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徐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
1: 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8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1: 吴老师。 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要重点排查。 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宋树平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
0: 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脑子整的。这样，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2个问题，一个是。 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呢，是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我明白，吴老师。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 表面上看，得由于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 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 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

0: 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1: 罗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7: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6: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8: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6: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哎，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6: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0: 这里头有东西啊。
1: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怎么了？啥事儿啊？
1: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2: 我看看。
1: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去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0: 好的。

0: 20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3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嗯，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嗯，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野心大，不想回家。
4: 在走之前，有没有？

0: 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1: 知道。
0: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1: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2: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1: 哪个女的？
3: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了。一个女的。
4: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5: 哎，
6: 金总，
5: 老陈有事吗？
6: 金总
5: 啊，
6: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5: 啊，你说。
6: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5: 什么弹匣？
6: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5: 9毫米手枪弹匣。
6: 是。
5: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6: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5: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6: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5: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4: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5: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
0: 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4: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1: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6: 而且只扔弹匣，
1: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7: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就想看我们怎么办。
8: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
8: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住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您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2: 哎，好。
0: 哎哎，七号。
1: 啊。
0: 有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技师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嘛。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哎，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放松啊。

0: 叫个什么名字啊？
1: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0: 你多大了？
1: 22岁。
0: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1: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0: 嗯。
1: 啊，加点儿。
0: 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万，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万，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嘛？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1: 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1: 颈肩痛。

0: 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

0: 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

0: 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

0: 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

再只是梦。他是我此生的守望，他是我们的新疆。

0: 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0: 嗯，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2: 嗯，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3: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2: 你快一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哟，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嗯，您坐。嘿
1: 嘿，哎呀，
3: 川儿，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儿，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3: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3: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1: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

0: 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
2: 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3: 好啊，太好了，卓儿，
0: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
4: 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啊？
5: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陆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秦总，你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 你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
0: 跑不跑得掉啊？不要杀了我吧！
2: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
3: 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了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我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是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你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这边。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2: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2: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2: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吗？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它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8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老牛，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
0: 干什么来了？
1: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是要？

0: 秦总，出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1: 张可汗，肯定是他。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明白。

0: 知道了。
1: 秦总，
2: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上摩的去了城桥。
3: 城桥，
2: 城桥，
3: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4: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5: 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
4: 进行救助。跪下，跪下，跪下。
6: 怎么了，
7: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1: 秦总，
2: 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3: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7: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3: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凡先生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7: 是。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8: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0: 聂警官，
1: 刘哥，快点！
0: 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2: 辛苦了，这边。
3: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4: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陶婷。
3: 好。
5: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3: 哪个？
6: 在那。
2: 秦总，
3: 啊，
2: 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见。
1: 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十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0: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3: 这里
4: 这里
5: 这里。
0: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0: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0: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2: 好。

0: 进来。
1: 秦总。啊。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啊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0: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2: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

0: 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1: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差这就是差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
2: 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0: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2: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法医通。

0: 金总 ，A 通批下来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

0: 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

0: 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

0: 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1952年，
2: 喂，
1: 2月初，四机轰炸上海。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正式并网投运，标志着新疆天山东环网实现从口字形到日字形双环网的迭代升级，成为新疆首个千万千瓦级断面输送大通道。
2: 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天山东部电网优化升级的核心中线工程，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配套新建374.4千米的双回750千伏输电线路，通过木垒、将军庙、五彩湾北、乌北电力枢纽互联互通，将原有天山东环网科学划分为南北双环网架结构。
3: 工程投运后，东西部电力交换能力提升至1200万千瓦，为集权直流外送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2: 当前新疆电网已建成内供7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电网东西横跨2200公里，南北绵延3300公里，建有39座750千伏变电站，1.48万公里750千伏输电线路。
4: 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全面推进增储上产、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智赋能、管理提质5大工程，全力打造智慧型沙漠能源示范区。石溪油田作业区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今年以来，石溪104区块的3口平价井先后获得高产工业油流，目前已全部转入试采阶段，累计产油超过5000吨。产量稳步攀升的同时，作业区在18口分布式光伏井及4座零碳井场建成光伏加储能绿色功能模式，还落地无人机智能巡飞系统，部署了19座无人机巢，成为新疆油田公司首家全面推行无人机巡检、覆盖范围最大的沙漠油田。
5: 现在，石溪油田作业区已实现无人机自主起飞、自动巡航、智能分析、数据回传、自动充电，全流程自动化，巡检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8倍以上。
4: 目前，石溪油田作业区日产油水平稳定在1200吨以上，日产天然气近90万立方米，油气生产均超计划运行。
1: 日前，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新疆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难题。
6: 其中，国家水网架构下新疆健康水平衡与生态经济场域建构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进一步摸清新疆水资源量，优化现有水网架构与用水结构，通过科学调配水资源，实现新疆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7: 提出这个生态经济场域理论，从小到村庄，大到一个地级市，再到我们一个城市群，有效的协同起来，为我们新疆的整体发展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
6: 丝路水实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邓明江团队牵头组建，专门针对我国西北内陆旱区特点，围绕水循环、水资源配置、复杂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目前，实验室一批干旱绿洲高效用水、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的国家及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有序推进。
8: 策划设计了这个2个重大专项项目啊，水土草畜这个健康平衡的发展，新疆的3大流域水资源的调度和生态恢复，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呢，为这些方面的一些决策呀提供一个支撑。
1: 作为新疆本土建成投产的智能化净水药剂生产基地，新疆宁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自动化数控生产线，成功实现聚合氯化铝规模化量产，彻底改变我区净水药剂长期依赖外地调运的局面。
9: 这里是新疆宁源科技智能化净水药剂生产车间，整条生产线实现全流程数控自动化运行，仅投料包装环节需要少量人工辅助。这套智慧化生产模式让产品工艺更稳定，品质更可控。
10: 聚合氯化铝是目前水处理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混凝剂，

0: 也是自来水厂净水的关键药剂，能够快速蓄凝水中杂质。过去新疆使用的聚合氯化铝主要依靠外地调运，不仅运输仓储成本偏高，供货效率也难以保障。
1: 前后优化了40多次工艺参数，最后顺利实现了固体和液体两种剂型的稳定量产。到现在试运行下来，已经生产出合格的聚合氯化铝600多吨，而且产品的合格率一直是100%。
2: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两瓶水，左边是未经过净化的原水，右边是投加了咱们本地自产 PAC 药剂的处理后的样水，后续再经过深度过滤消毒等工序，出水就能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1: 能为全疆水务企业降低10%到25%的药剂综合运营成本，单吨节省120元至150元。
0: 依托现有产能与技术优势，企业正加大研发力度，丰富产品线，深耕本地，拓展全疆市场，助力区域绿色发展与水环境治理。
3: 日前，一架来自格鲁吉亚卡麦科斯航空公司的波音737货机在南航工程技术分公司新疆基地完成保税维修。这是2025年1月首单保税维修落地后，南航在新疆落地的第六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本次开展高标准 C 检深度检修，属于飞机定期大型维保项目。
4: 飞机的机龄大概有24年，整体的工作时长是12天，包括油箱工作、航电系统啊、起落架系统啊、飞控系统啊等等一些检查。
3: 近年来，南航工程技术新疆基地取得多项行业突破，先后为索盟航空、格鲁吉亚航空、卡麦科斯航空等多家境外航司提供保税维修业务，专业维修品质收获海内外航司一致认可。
5: 参观了机库，感觉乌鲁木齐的南航机库可以做的业务种类非常多，比如飞机的检修拆解，还有保税维修的优势，我非常看好未来双方合作前景。
6: 新疆基地完善附件维修和高附加值业务，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飞机深度维修基地，进一步激活新疆临空经济。
7: 近日，昌吉市丽景上城小区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内有人在楼顶私自养鸽子，粪便异味影响周边住户日常生活。当地街道、城管、社区、物业等多家单位联合上门开展专项整治，困扰群众的环境问题已全面化解。
8: 据了解，丽景上城小区6号楼两户居民此前在楼顶搭建了鸽笼，前后一共饲养了130只鸽子，造成的环境污染、排水堵塞、噪音扰民等问题一直困扰小区居民。
9: 不光是鸽子粪的臭味，还有鸽子毛四处乱飞，经常堵塞楼顶的排水口，楼下的停车场也到处是鸽子粪，鸽子成天叫，也很吵。现在好了，工作人员处理得很快，我们很满意。
10: 我们多次上门和该业主沟通，宣讲市容管理、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劝导养殖户自行清理。现在环境干净整洁了。
8: 目前，这两户居民已在限期内拆除鸽笼，转移鸽子，楼顶杂物、鸽粪也清运完毕，并进行了全面消杀。昌吉市将落实常态化网格巡查，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排查，严防违规养鸽、私搭乱建等问题反弹，全力守护居民宜居环境。
7: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引入现代农业技术与成熟产销体系，助力霍尔果斯建成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番茄亩产最高达40吨，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当地各族群众。
8: 走进霍尔果斯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整齐排列的立体化种植架上，一串串番茄缀满枝头。通过运用无土栽培、全自动水肥一体化、温湿度智能调控等先进技术，这里打破季节、气候、土壤条件的限制，构建起智能化、高效率的现代化种植体系。
11: 通过智能温室的这样一个半封闭系统，将温室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都调配成适宜的，然后通过我们的风筒呢，均匀的输送给作物。我们的番茄可以连续生长12个月。
8: 在科技加持下，这里的番茄亩产量达到25至40吨，是传统种植方式的7倍以上，营养成分也远超普通番茄，其中钙含量是普通番茄的6.6倍，铁含量达到普通番茄的12.2倍，深受市场青睐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2: 有专业的技术员手把手的教我们无土栽培技术，还有智能设备操作，

0: 在呢，我自己就能独立完成每一项工作，每个月呢都有稳定的这个工资收入。
1: 目前园区已经建成400亩双层充气膜半封闭智能温室，每年生产番茄超7000吨，产值超9000万元。除了在本地市场销售，产品还发往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2: 持续跟踪项目运营建设，推动项目释放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真正让产业岩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沙雅县盖子库木乡依托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打破村域界限，联动村庄抱团发展，在人大代表牵头履职下，走出了一条生态治沙、产业兴村、联村共富的发展新路。
1: 走进沙雅县盖兹库木乡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英博斯坦村联合打造，昔日荒芜戈壁已变身生机盎然的生态产业基地。
4: 沙尘明显的比以前少得太多了，天空更蓝了。
1: 以往沙漠规模化种植梭梭、肉苁蓉，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当地治沙产业长期依靠企业主导。为盘活荒漠资源、筑牢生态屏障、带动村民增收，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对接本土企业，学习成熟种植模式，提议由两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
4: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我们就说他们思想工作，带着他们到了梭梭大院基地里面去参观、去考察。
1: 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后，大家开始种植。在整地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过程中，两村村民分工协作，通过两年的种植养护，去年肉苁蓉成功采收。项目除去全部种植管护成本后，收益17万元，入股村民拿到了分红。
4: 这是第一年的尝试，他们也觉得确实还能够挣上钱，信心呢会比原来上要多了很多，大家都积极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
1: 在人大代表的带动下，如今种植梭梭、肉苁蓉已经成为两个村的特色产业，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村民们提供了就地就业岗位，带动大家持续稳定增收。
5: 挖肉葱的话，我和我妈两个人嘛，今天就400多一点，我妈也挺高兴，在家附近还能挣上钱。
3: 昨天，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闭幕。
1: 博览会期间，新疆展团开展了新书发布、合作签约等14场特色文化交流活动，累计完成3场外文版新书全球首发、10多项版权输出签约，特别是版权输出数量、合作国别、题材丰富度均创近年新高。
6: 共同签约了主题出版图书，此套图书全面地展现了新疆近期的发展变化和时代风貌，也都针对图书的短句版权进行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
7: 去年呢，15位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获奖者来到了新疆，让他们感受了新疆的美好，撰写了2本书。这2本书呢，现在是用中英和中法都进行了出版，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大美新疆。
1: 本届展会，新疆展团围绕丝路文化、民族团结、自然人文三大主线内容开展版权签约、外文新书发布、海外出版洽谈活动，一批展现新疆发展的原创图书成功走出国门，丰富多元的优质出版物也收获了海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
8: 通过这些图书，比如说《情感天山》呀，包括《可可托海》这些书，再深入了解一下新疆，感受一下新疆的美。
9: 举办了6场图书分享活动，还举办了很多场的图书分享会和签售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新疆优秀的图书和优秀的文化。
3: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继续进行，南北区3场比赛同时鸣哨。经过激烈比拼，阿勒泰队主场1-1战平塔城队，昌吉队主场0-2负于乌鲁木齐队，和田队主场0-1悍负阿克苏队。
10: 昨晚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主场作战的和田队与阿克苏队为球迷们呈现了一场高强度的防守绞杀战。上半场双方互有试探，射门机会不多，直到下半场开局，阿克苏队才打破僵局。第47分钟，7号于米提图尔洪敏锐捕捉到对手攻守转换的瞬间空档，冷静推射远角打入

0: 全场唯一进球，这粒黄金客场球让阿克苏队笑到最后。落后的和田队虽然全力反扑，多次在禁区内制造混乱，但阿克苏队全队退守，层层拦截，硬生生将1-0的比分守到了中场哨响。目光转向北区，昌吉体育场同样上演了一场攻防战。客场作战的乌鲁木齐队展现出了强大的控制力。开场仅第10分钟，44号阿布杜马利克塔伊尔便为球队首开纪录。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第96分钟，77号穆海麦提米尔阿利木江再下一城，为球队锁定胜局。最终，乌鲁木齐队客场2-0完胜昌吉队。
1: 我在吉木萨尔县霍家大院第二现场为昌吉队加油，祝愿咱们江超联赛越办越红火。
0: 而在阿勒泰市二中体育场，阿勒泰队与塔城队则上演了一场节奏明快的对攻战。开场第9分钟，阿勒泰队3号穆斯塔帕热和买提江闪电破门，点燃主场热情，但塔城队并未慌乱，迅速稳住阵脚。第30分钟，21号乌拉哈提阿黑哈提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无力改写比分。最终这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以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
2: 队员们在场上拼尽全力，我们在场下就要把气势拉满。塔城加油，我们永远支持你们。
3: 这场球打平了，通过前两场球的失利嘛，我们全队齐心合力，特别是在比赛的最后补时阶段，我们还不断的给对手施压。接下来我们会努力的训练，争取后两场球把这个数据再提升一下，争取打出最好的结果吧。
4: 随着江超联赛第5轮战罢，南北区最新积分榜出炉，喀什队延续不败领跑南区，乌鲁木齐队、伊犁队拿下关键3分提升位次，哈密队终结连败摆脱垫底，卡位竞争愈发激烈，后续赛程悬念拉满。
0: 在南区赛场，喀什队火力全开，以5-2大胜克州队，豪取联赛4连胜，以12分的绝对优势稳坐南区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是阿克苏队，5战积9分，稳居南区次席。哈密队则主场险胜巴州队，迎来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北区方面，阿勒泰队与同样取得2胜2平的伊犁队同积8分，并列北区积分榜首位，而乌鲁木齐队以2胜1平1负积7分的成绩暂列北区第3。下一轮的焦点战将于6月27号打响，届时喀什队将回归主场迎战哈密队。
4: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的 3D 打印从业者何晶。他和团队不断拓展 3D 打印技术应用场景，让原本高冷的黑科技接地气，派上了大用场。
5: 大家好，我是何晶，我是一名 3D 打印从业者，我手里拿的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我现在打印的就是一条聚乳酸材质的环保小鱼，它是玉米秸秆，比较环保的一种材料。别看它造型小巧，内部结构却十分精细，就连完整的骨骼纹路都清晰可见。当然 3D 打印的魅力远远不止制作这些趣味的小物件，它更是助力各行各业发展的硬核科技。就拿难度较高的腰椎手术来说，如今借助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真实数据1:1精准复刻出完整的腰椎骨骼模型。有了这个实体模型，医生术前就能反复推演手术的流程，大幅提高手术的精准度。但提起 3D 打印，不少人依旧觉得它遥远又陌生。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持走出去做科普，让这项前沿的科技融入生活，赋能产业。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6: 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进出口总值突破5500万元，同比增长近4.5倍，呈现强劲增长态势。6月20号，2026年阿勒泰地区全江乒乓球邀请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落幕，全江各地的37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参赛。
4: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社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

0: 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 这喝得特别顺口。

0: 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主席，
1: 啊，
0: 在写什么大作呀？
1: 不是什么大作，
0: 啊，
1: 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2: 主席，
1: 啊，
2: 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1: 哦，
2: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1: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五一人告密，五一人调队。
1: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0: 啊，
1: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0: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2: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
0: 嗯，
1: 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背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的打，狠狠的打。
0: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1: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
0: 嗯，
1: 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
2: 哦，
1: 该交卷了。
2: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3: 请苏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4: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3: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4: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
5: 真是自私诛心，
4: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6: 兄弟们， 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7: 好，好，好，好。
8: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下场，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反共派卖命呢？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曾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2: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
2: 围歼黄梅，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梅。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夹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道，加入到对黄梅兵团的作战中了。
2: 好，
0: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攻，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1: 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梅兵团会合。
1: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梅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0: 徐州。
4: 哎，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5: 那不有饼吗？嗯，尝尝去。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
6: 好吃。
5: 嗯，椒盐的。
6: 我帮你啊。
5: 好嘞，
6: 我说过。
7: 你马上。嗯，
6: 过来。
7: 你腿好了吗？
6: 好多了。哎，我要不办出院吧，
5: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7: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6: 行。
5: 这会儿啊。
7: 嗯，没事。
8: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大少。嗯，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9: 大家都过来，
8: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10: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8: 你这说什么话呢？
9: 首先强调，
8: 快点，快点，
9: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

0: 这个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我！这大队苗补充队伍，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机枪手！机枪手！你还大仗呢？你不回家，我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别老想抓丁，
1: 这边
0: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

0: 枪香饽饽的等着。
1: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2: 侦察兵，
1: 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魂在哪？
2: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3: 我
1: 愿意。
2: 您，过来。
1: 吴先生，赶紧啊！
4: 枪法也准，打人也打一个准。
2: 这边好。你是什么兵？
0: 我是俘虏兵。
2: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0: 擒拿兵。
2: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5: 对。
2: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5: 好嘞。
0: 来，长官。
2: 你腿怎么了？
0: 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2: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0: 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2: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3: 好，
2: 走。
1: 好，
2: 走，
1: 走，走。
2: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6: 哎，班长，绑腿开了，你们先走，马上跟上。
2: 那就赶紧的啊！

0: 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着吃的了。
2: 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3: 那以前在那边，
2: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2: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1: 嗯。
2: 来，打个欠条，写啥？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2: 你赶紧的。
1: 好，马上。

0: 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
1: 啊，好的，谢谢大家。
2: 那这还用别？
1: 谢谢大家。
2: 这红书带上，红书带上。
1: 大家保重啊！
3: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4: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5: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6: 那是否可以调动
3: 傅作义补南下呀？哎，
5: 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
3: 莫三，这样吧，
5: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鹏会战，可以吗？
4: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5: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4: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5: 等等，
3: 莫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
1: 给我
0: 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共军。司令，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2: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2: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0: 司令，空军又开始进攻，
2: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

0: 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3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好，哎，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玉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焦土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呢。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啊，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
5: 还有特纵一部啊
3: 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10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10个文工团了。

0: 少东家，这是7.5块，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这少东家，
1: 哎，少东
2: 家，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1: 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了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吾王皆金仆，
4: 吾王皆金仆，
5: 老金血泪仇，
4: 老金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5: 打倒黄世仁。
6: 我知道我演的喜儿和很多穷苦人一样，吃尽了苦，也受尽了难，但现在我们解放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就更要握紧手里的枪，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

0: 全中国。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再受苦受难，都能站起来挺直了胸膛去做人。
1: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2: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0: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3: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4: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3: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2: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4: 我可以教你，包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5: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3: 哎呀，梁燕儿。
6: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新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文森，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讨论这种开心问题？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徒！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司徒内当，你为我不晓得？

0: 小鹿，小鹿，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1: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呀？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1: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0: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1: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1: 还真不认识。哎，您认识吗？哎，
2: 这不是小鹿吗？
0: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3: 不好意思啊，
4: 谢谢啊。真是啊，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3: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4: 哦，就在那边。
3: 谢谢啊，
4: 没事。
3: 又擦枪了。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嗯，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知道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1: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0: 好，
1: 谢谢。

0: 陈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你的香港大

0: 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那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
1: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2: 老弟，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群蹦子头，对不对？
3: 可以，
2: 不能
3: 救他。
2: 我救他的时候啊。
4: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
5: 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4: 嘿嘿，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吗？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好吃。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过瘾。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实惠。
6: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9: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0: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不

0: 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不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香。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口感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烤。

0: 肥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能量。
1: 非油炸，健康，嚼着吃，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4: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啊、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啊、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

0: 好吃。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上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香，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口感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能量。
1: 非油炸，健康，嚼着吃，美味。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 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4: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0: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7: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8: 哎，怎么意思您？
9: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8: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9: 哟，扫地机器人。
8: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9: 嗨、
8: 哎，
9: 这，
8: 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10: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1: 谁呀？为谁呀？
12: 为您呢。
13: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11: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3: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11: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10: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8: 哎，儿子啊，还啊，
9: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4: 田经
12: 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2: 哦，下班了。
1: 啊。
2: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
1: 你
2: 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2: 行，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4: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直到辽远的那海边。
1: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2: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1: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2: 好，同志们出发了。
3: 好，
4: 好，
1: 走。
2: 来，
1: 过去帮忙啊，小李。
2: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1: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 没有。
5: 喜儿，
1: 那就好。
5: 哎，
1: 给我，
5: 那不是喜儿吗？
1: 喜儿，
5: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
6: 你看见了吗？
5: 喜儿。

0: 是雪儿吗？
1: 雪儿啊！哎，
0: 走去看看，
2: 这雪儿来了。
3: 是雪儿，
0: 是雪儿吗？
4: 走，让一让，让一让。
5: 行行行，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半，你也媳妇用得着。
6: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哎
5: 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6: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0: 媳妇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6: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7: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6: 对，是的。
7: 那你们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的演出啊？
5: 是啊，是啊，
8: 是
5: 啊，
8: 啥时候啊？
6: 同志们，
9: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5: 拿着吧，
7: 拿着吧，
10: 拿着吧。
6: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7: 好，
6: 好，
7: 好，好，
11: 好。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赶紧集合，快！
12: 走走走
0: 走走走。
11: 陈杰，
13: 连长，
11: 你在咱们华野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6: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哎，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11: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6: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14: 好，
6: 走了，石干事。
11: 哎，好。
15: 恩来啊，
16: 啊，
15: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6: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15: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16: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5: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6: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15: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16: 嗯，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15: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
2: 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不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3: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4: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3: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3: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4: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啊，
5: 好，
0: 去吧，
5: 报告，
0: 辛苦，
5: 他来了。
0: 哎呀，董局同志，
6: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啊，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6: 谢谢。
0: 东局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6: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0: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6: 东野？
0: 对。
6: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6: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0: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6: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0: 东局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6: 嗯，

0: 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
2: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0: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

0: 那就行，
1: 再见。哎，记清楚啊，
2: 小姐。哎，
0: 大小姐，
1: 这是怎么了？
0: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1: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0: 啊，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1: 我爸呢？
0: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1: 我知道了。
0: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嗯，
1: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呢？
0: 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 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沿袭陕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
0: 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
1: 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 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坐车吧。王包车。
0: 哎，兄弟，赶紧没有？
4: 他们
0: 看
4: 住的呀，看住是你没整。
1: 这不安全。
4: 哎呀，人家王包车都撞坏了，他怎么拉活啊？
5: 这，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啊，
5: 这怎么？
4: 你把人车弄坏了。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5: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吧？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我。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3: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4: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5: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

0: 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2: 他来了。
0: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这都多久没见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0: 这不是一有时间就找你了吗？生气了？
1: 我哪敢生气呀、啊？真不错，大的牌子。
2: 赶紧去吧，辛苦了。
1: 好。
3: 这边。
4: 段组长，
5: 李司令，
6: 不清楚，查的怎么样？
5: 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6: 一无所获。
5: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6: 跟丢了。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7: 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
6: 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5: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冬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6: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5: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冬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6: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5: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8: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9: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8: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9: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8: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9: 是，一定严加查办。
8: 嗯。
9: 总统，
8: 还有什么事情啊？
9: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8: 讲。
9: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

0: 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1: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2: 杜英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3: 周副主席，
2: 啊，
3: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4: 好，终于来了。哎，看，
2: 嗯，嗯，好，
5: 哎，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6: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5: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7: 主席啊，
2: 可以，
7: 周副主席，
6: 啊，同志，
5: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6: 看看，
7: 哦，印出来了，
5: 嗯，
7: 啊，
2: 好看前面，
5: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7: 主席啊，
5: 嗯，
7: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5: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8: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5: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9: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工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10: 报告，
7: 说，
10: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1: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10: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1: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10: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1: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10: 是。
12: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

0: 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1: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0: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1: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0: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一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9: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 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

0: 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

0: 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块。
1: 来，开
2: 始。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叔叔。
0: 老杨子，
4: 咱们大家干溜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正。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因为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之流暗中勾结。你是夏德帝，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
3: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4: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5: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3: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5: 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3: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6: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3: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

0: 可以替我们出面。
1: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2: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说是叫福定一。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4: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5: 报告
6: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傅先生请。
3: 傅老师，
7: 哎呦，
3: 你好，
7: 好久不见了。
3: 子龙，
4: 傅先生好。
3: 备茶。
6: 好嘞。
4: 傅先生
7: 啊，
4: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
7: 啊。
4: 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7: 谢谢。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3: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啊。
7: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乡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3: 哦，
7: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1: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

0: 先说一声，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1: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0: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1: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0: 哎，
2: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0: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1: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和共产党和谈。
0: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的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1: 也许我能帮你。
0: 哦，
1: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0: 哦，
1: 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0: 李主席，
3: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4: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5: 嗯，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6: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3: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0: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
1: 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0: 嗯，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1: 他们还好，
2: 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0: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1: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0: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 谢谢。嗯，

0: 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1: 主席，你怎么想？
2: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0: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2: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0: 主席的意思是，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2: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的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0: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2: 是啊，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0: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2: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3: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火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隐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4: 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

0: 了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附近，
3: 荣环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5: 哦，主席你看，嗯，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嗯，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6: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7: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8: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7: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6: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8: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9: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8: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6: 好，
7: 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民兵部队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9: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7: 好，出发，入关。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

0: 是打。
1: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解张家口的围。
1: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1: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0: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1: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4: 立正！
5: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6: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啊，
5: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
6: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5: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

0: 去一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1: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就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4: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
5: 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1: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0: 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

0: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0: 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

0: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啊，机票买了没啊？
6: 买了。
5: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6: 有人安排。
5: 有人接你吗？
6: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5: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6: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7: 妈妈要上班了。
8: 妈妈，你要去哪儿？
7: 妈妈要去工作呢。
8: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7: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8: 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7: 拜拜。
6: 妈，你又偷吃了？
5: 就一小口。
6: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5: 胃有火，就一点点。
6: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7: 不行哦，
8: 就要吃。
7: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8: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7: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8: 我就要吃奶糖。
7: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5: 儿子，这怎么转啊？
6: 点这儿转吧。
5: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6: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幺二一推荐的。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1952年，
5: 喂，
4: 2月初，四季，轰炸上海。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叶奇，
8: 我会弥补你。
9: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

0: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1: 放心，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0: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2: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0: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3: 儿子明白。
4: 进。
5: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0: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1: 郭厅长，徐州东南俄往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
0: 该如何移动？
2: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0: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0: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0: 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1: 不能再打了。是呀，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呢？
2: 都不要下议论。而且啊，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3: 那求之不得呀。
1: 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4: 段毅啊。
1: 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5: 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片团运动，而且。
1: 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还有一条路。
5: 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1: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5: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 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哎，
1: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5: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1: 讲。
5: 小张，请。
1: 西南，杜聿明。
5: 只可能选择西南，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
1: 进金浦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
5: 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6: 我们可以借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将必守淮的战略目的。嗯，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好啊，考虑的非常缜密。
5: 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7: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8: 讲嘛。
7: 我
8: 们
7: 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8: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7: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0: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王天啊，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1: 校长，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2: 还有吗？
0: 没有了。
3: 荒唐！我江默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1: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0: 广庭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1: 校长。
3: 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1: 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3: 我晓得，我晓得。啊，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 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丁，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丁，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
4: 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是，学生明白。
5: 同志们，下决心吧。
6: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7: 是。
8: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
9: 光庭，
8: 我让刘志辉、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9: 是。
8: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9: 是。
8: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玉明啊。
3: 哈，有苏玉看着他，杜玉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

0: 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好，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1: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 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2: 是。

0: 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临津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2: 生怕有个闪失，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3: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
1: 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吧，保重吧。
0: 老师，

0: 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

0: 很亮。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沿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急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0: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0: 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么乱？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站一下！
1: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3: 刘志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1: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3: 已经按计划行动。
1: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呢，
2: 不是你的仙人板板，哪儿冒出来的呀？
3: 准备战斗，
4: 准备战斗，快！

0: 司令员，哎，司令员，哎呦，哎，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是杜聿明啊。
1: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聿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2: 东南，

0: 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寡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0: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就算他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兵团行军怎么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你们以拂晓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到达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共军，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
1: 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2: 是，司令，
1: 几点了？
2: 现在下午4点。
1: 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4: 那我来。
5: 我是苏玉啊。
6: 司令员。
7: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6: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7: 秋清泉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泉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5: 是往东南走的吗？
6: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7: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0: 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

0: 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对杜一鸣的围追堵截。
1: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2: 你也是啊。
1: 怎么样，张晨，我们确实是耗准了杜一鸣的脉力。司令员，你真是神了。 他们真的是好心难测了。
0: 是啊，
1: 但是我不现在说，秋青天平台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一鸣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进军，
0: 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平行追击或迂回拦截，
1: 远的执行尾击，拦头截要各尾巴。

0: 把鲜果喊来，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保持慢跑，快点，快点，快点！哎，吃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不是吗？把没用的装备全扔了，扔了，那咱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1: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寿，风送便便。
2: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0: 大寿，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区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2: 真的？
0: 真的，还杵得了，赶紧扔了，清清楚楚的跑起来！
2: 我知道了。
0: 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大生，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帮你扛。
2: 不用班长，我能行。
0: 真的行？
2: 嗯，
0: 那你坚持住。
2: 嗯，
0: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2: 你放心吧，班长。

0: 校长。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

0: 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

0: 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1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

0: 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 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2: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他出生平民百姓，生逢乱世，却不懈追求，只跟传统又求新求变，终成一代京剧艺术大师。

0: 小时字不多，却创作了众多经典剧目和经典人物，深受广大观众追捧。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明星大咖，粉丝无数。他扭转了传统花脸、黄中大吕直来直去的唱作风格。
1: 黄盖不才，愿诈降曹操。
0: 他创立了唱作俱佳、韵味浓厚的裘派唱腔艺术，拓展了京剧花脸行当的广度和深度，成为百年来不可多得的京剧净行泰斗。十进九裘，至今唱响舞台。他的外号叫傻子，京剧前辈马连良、金少山却说他无比聪明，前途无量。他名满天下，却始终保持着对京剧艺术的敬畏和谦逊。
2: 对于裘派这个提法感到十分不安，我自己觉得根本谈不了什么派，我是衷心的希望喜欢唱两句的同志要多运用自己的特点，吸收别人的好经验，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

0: 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2023年的金秋，在这些古老的胡同里，还能听到京剧的旋律。1915年8月25日，就在这片胡同的一个院子里，一代京剧名家裘盛戎出生了。他的父亲裘慧仙，是当时北京梨园行的铜锤花脸名角儿。在裘盛戎出生之前，裘慧仙的长子早夭了。这个孩子的到来，给裘慧仙带来新的喜庆和希望。裘家祖居浙江绍兴，很早就来北京谋生，做药铺店员。裘慧仙小时候就痴迷唱戏，常常跑学去听戏，为此还挨过打。但是他就是喜欢唱戏，家人实在拗不过他，送他去了科班，踏入了医院行。他在嗓子变声期，行内叫倒仓时，给当时的灵界大王谭鑫培操琴7年，嗓子恢复后重回舞台。受谭鑫培老生唱腔的影响，裘慧仙发挥自己音色苍劲的特点，开创了花脸讲究韵味的先例。一腔一字，字正味浓，终于成为著名的铜锤花脸。著名老生余叔岩曾经和裘慧仙合作过二进宫，裘慧仙去世后，余叔岩从此不演这出戏，可见当时裘慧仙的出色。现在听到的就是裘慧仙当年演唱京剧二进宫的唱片原声。1915年的北平，大清朝已经倒了4年，那位酷爱京戏的老佛爷慈禧也已经故去7年。老百姓剪了辫子，成为中华民国国民。北平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老百姓的日子还在照常的过活，京戏也在照常演出，百姓们依然喜欢去各个戏园子，喜欢自己的角儿，在看戏中短暂忘却了生活的动荡和艰难。裘慧仙就在这样的乱世中，守着家人，守着自己喜爱的京戏，日子一天天的过着。裘盛戎的降临，给年近中年的裘慧仙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裘盛戎4、5岁就跟着父亲进戏园子，在后台看着父亲勾脸化妆、勒头、穿行头，从一个普通人化身为英雄豪杰，在舞台上出神入化，光彩照人。京剧的唱腔、身段、弧景、锣鼓点儿，都给幼小的他以深刻的印象。小小年纪，他就显示出对京剧的喜爱。他经常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唱着听来的京戏唱段，也唱得有模有样。
1: 我的父亲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很艰苦，京剧的基本功嘛，是从他的父亲我爷爷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裘盛戎8岁时，父亲正式开始给他教戏，专攻铜锤花脸。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先吊嗓子，再念引子。
2: 跟前滚，跟前滚，把手放好，把手套好腰。
0: 然后念白，到天大亮，然后踢腿、伸法。早饭后，父亲开始说戏。

0: 句一句地说，一句一句地学，每一个字音、唱腔、声调、用嗓、信息，都仔细地说和学。有一次，我舌头长口疮，怕疼，
1: 一二走，
0: 吐字不真，老人家让我张嘴看看，我刚一张嘴，他就用戒尺往我嘴里一捅，舌头上膛都捅破了。等我把血吐出来，他让我再念词，我咬着牙，豁着疼去念，他才满意了。邱胜荣后来回忆说，老人家教戏太认真了，一出二进宫教了半年。我甚至可以倒背，还不成，一个字唱倒了，能再来十遍，甚至整出戏重来。就这样日复一日，教得严苛仔细，学得踏实认真，四年如一日，到邱胜荣12岁时，已经学会了20多出戏，口耳相传，死记硬背，无数遍的重复吟唱，这些花脸的传统戏，字字句句就此长在了记忆里，一腔一调，一招一式，刻进了骨子里。这种童子功，不只为邱胜荣的表演艺术奠定了极为扎实的基本功，也把京剧和邱胜荣的全部人生焊接在了一起。从此，戏就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戏。1927年，12岁时，为了能让儿子上台表演，父亲送他进了傅连城科班，待艺入科，归圣字科，取艺名邱胜荣。之后，邱桂仙也到傅连城做义务教员，继续教邱胜荣。傅连城是当时北平著名的京剧科班，采取的是边学边演的模式，学习极为严苛。学徒们早6点起床练功，8点开始吊嗓子学戏。近中午吃饭，馒头和白菜汤管饱。12点到广和楼演出，戏完步行回班。晚饭有米饭，饭后接着学戏，10点睡觉。进了科班后，吃住都在班里，要学满7年才能出科。这期间远离家人，常年的严苛管理，清苦的生活，对于还是少年的学徒们来说，是难熬的岁月，所以也被称为7年大狱。
2: 他的成长过程在傅连城，
3: 不用功也不行，不用功就要挨打。
0: 这种在今天看来难以接受的牢狱般的培育方式，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它有着那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培训方式为中国京剧20世纪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傅连城一直沿用学演结合的培训方式。少年邱胜荣入科后，一般上午学戏，下午就登台演出。初登舞台就一鸣惊人，给北京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很快就红了。这个高调门又字正腔圆的小铜锤，成为傅连城最年轻的台柱子。当时甚至有很多观众专门来看邱胜荣的演出。
4: 不错，
1: 好孩子，有点意思。
0: 戏园子甚至打破常规，把邱胜荣的探阴山放在了压轴的位置，可见他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肯定。

七年的学徒生涯，漫长而严苛，但是也有惊喜发生。当时名冠南北的著名老生齐派创始人齐麟童、周信芳进京演出，

0: 裘盛戎和同在傅连城学习的少时玩伴柿子科的袁世海常常偷偷去看周信芳的演出，当时科班是严禁学徒偷看偷学别人的戏，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往往在下午演完戏后步行回班的路上偷偷溜出队伍，跑到周信芳表演的戏园，就站在戏台边上欣赏这位前辈的表演。周信芳的唱作深深吸引了裘盛戎，他学习琢磨麒麟童的唱腔，如醉如痴。有一次他在班里练功的时候，不自觉地唱起了周信芳的唱腔，被带班的师傅发现，这可是犯了大忌，结果他被绑在长条凳上打板子，好好地挨了一顿暴打。有趣的是，挨完打后，师傅使诈问他还有谁一起，裘盛戎老老实实地供出了袁世海，结果袁世海也免不了皮肉之苦，袁世海气得叫他裘傻子，从此裘盛戎得了一个裘傻子的外号。这种老实本分、憨厚朴实的性格就是裘盛戎的本色，他在生活中傻，但是在学戏中他却极为聪明，好琢磨贯穿了他的一生。周信芳奇派的表演艺术色彩强烈，舞台动作有棱角，唱念感情充沛，裘盛戎喜爱学习了周信芳一辈子，直到他成名后依然虚心向周信芳请教。1947年，他和周信芳搭台合作很长时间，50年代他发着高烧也不愿放弃和周信芳的合作表演机会。
1: 哎呀，小千岁饶是老臣，我年迈待不起。
2: 老太师不要惊慌，诺你的新夫人在此。
1: 哦，哎呀，你是新夫人啊。
0: 可以说周信芳的表演技巧给裘盛戎很多启发和借鉴，后来有评论家还说，在裘盛戎的一些表演中可以看到麒麟童的影子。傅连城的7年科班，裘盛戎有名师指点，除了父亲外，文有孙盛文，武有王连平，甚至著名戏曲教育家萧长华也手把手指教他。更重要的是天天上台演出，有时日夜两场，丰富了他的舞台经验，表演进步飞快。

专心致志，凡是敬行的本事，无论铜锤、架子还是五花，裘盛戎都下功夫学，也在舞台上表演，逐渐全面地掌握了敬行的表演技巧，这对他后来流派的创立起了关键作用。1933年，裘盛戎学满7年出科，

父亲是他第一位老师，亲手把他引上京剧之路，悉心教导，心血传授，点点滴滴地造就了他。在邱盛荣以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父亲把自己对传统花脸角色唱腔的特殊理解和艺术技巧都传授给了他。追求韵味的唱法深刻影响了邱盛荣以后的表演。18岁的邱盛荣离开了科班，没有了父亲，被命运直接抛进社会，要独闯天下，安身立命了。这个年轻人面对的是怎样的江湖？上世纪早期的京剧已经呈现出大变革的情景，随着老生谭鑫培、青衣王瑶卿等人对各自行当的唱腔和表演技巧的改革，强调不能抱着肚子傻唱，必须把唱与表演融合在一起，唱腔逐渐由直而曲，由硬变软，注重人物情感和性格的塑造，表演形式也丰富细腻起来。到了上世纪30年代，梨园行异彩纷呈，名角辈出，一片繁荣景象，京剧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相比之下，净行的发展明显落后了，架子花脸戏份多，而优秀的铜锤花脸少之又少。邱盛荣想要在这样激烈竞争的行当里出人头地，混出个模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恰在这时，他进入了变声期，嗓子倒仓了，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嗓子恢复期时间有长有短，有的艺人恢复得好，重新回到舞台，很多艺人嗓子无法恢复，只能改做幕后行当，永远不能再

0: 刘耀春是裘盛戎的大女婿，深受老人喜欢。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就陪在裘盛戎身边，直到先生去世。我们只能从刘耀春的回忆中探求八十年前裘盛戎经历的一鳞半爪。
1: 那个时候他十八九岁，嗓音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琢磨他裘派初期的唱腔唱法了。可是当时的他那个唱法，由于他的嗓子没有达到的完美境界，在当时的那个戏班社会里面啊，不太承认他，曾经给他描绘成为娘娘腔。有时候他跟我说过一档事儿，过去的报纸跟那个剧场前面的水牌，它是分档次的。
0: 京剧水牌通过名字的不同书写方式来区分角的大小和重要程度，主演要躺下横着写名字，二路角色是坐着，即分两行写名字，姓氏写第一行正中，换行写名，形成一个品字形状。其他的一些配角演员的名字则站着即竖写。
1: 那个时候他经常是那站。
2: 我想有无数人因为自己条件不好，他就唱二路了，甚至改行了，拉琴去了，是吧？他就放弃了，对啊。可是裘盛戎没有放弃，这个确实是裘盛戎最了不起的地方。
0: 三十年代，裘盛戎在京沪两地的戏班子里搭台演出，大多是配角，生活很艰难，有时甚至朝不保夕。
1: 这时的状况啊，一般的二路角也好，一般的是有跟包的，但是他们没有，每个角色的服装你得制。后边惨的有时候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跟高尔宁刚先生出一条财路了，穿一条，今儿你去我别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实际情况。
3: 温火红先生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裘盛戎当时在上海担任底包演员，一次呢他看到裘盛戎先生因为误场受到了一种非常不礼貌的斥责，而且还要罚他最后跪乡。
0: 面对这样的

0: 生活的潦倒，加之情感生活的不如意，裘盛戎也曾苦闷颓唐过。好在他还有喜爱的京剧，虽然历经磨难，他一直坚持在自己喜爱的舞台上。
1: 那他很苦闷，苦闷，但是没有完全打击了他对新唱腔的裘派唱腔艺术研究那种细心跟决心。
0: 这期间，他和众多名家搭台演出，梅上成群，四大名旦：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等四大须生，张君秋、杨小楼、周信芳、盖叫天、侯喜瑞等等都有搭配。这些搭班演出给了裘盛戎向名家学习的机会，融合吸收，丰满自己的表演。可见裘盛戎是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人，不同的剧种，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戏目，不同的角儿，都是他学习琢磨的对象。他就边学习边琢磨边演出，把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表演。成名后，他曾经特别强调画的功夫，就是在这样的反复磨练之中，裘盛戎逐渐琢磨出一套适合自己嗓音条件、外形条件的唱作技巧，他的表演也逐渐成熟起来。
2: 裘盛戎先生他继承了前辈花脸铜锤艺术家的所有的演唱精华，同时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裘盛戎先生他的表演呢，他不仅仅说是好，而且呢他本身对艺术的钻研有着一种属于他个人的那种思考力和创造感，所以就使得裘盛戎先生呢能够为大众接受，为业界接受，同时呢他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又能够让你感觉到他对京剧整体的贡献。这种贡献呢既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认可。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1: 别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保护意识。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正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

0: 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采文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

0: 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

0: 江献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

0: 襄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空七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空七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2: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 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

0: 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

0: 以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1: 新疆出台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方案，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服务质量；
0: 各地企业精心准备，做好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工作。
1: 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升温，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0: 中考开考，各地各部门抓实落细考务保障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2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15-5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15-5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

0: 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眼下，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在位于哈密市一周区二铺镇的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单位正加紧开展路面细化修整、设施排查、现场清理等收尾作业。这一标段路线全长31公里，采用分离式路基设计，主线施工加速收尾的同时，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同步收官。其中，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六合同段南北服务区已进入设施整体调试阶段，即将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1: 整个就现在就等着移交了。它是京郊进出江一个最大的服务区，能保证司机啊有一个休息、吃饭、住宿的一个条件。
0: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537公里，全线将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拓宽至双向八车道。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90%以上，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江主干道通行效率，货物运输单程时效可以缩短2小时以上，年货运周转能力将突破1.8亿吨。
2: 日前，自治区鼓励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应用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服务质量。
3: 前两天，因为血压波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多年的麦尔旦麦提妥尔孙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调整了药量，药方传到洛浦县数字化审方中心，很快便收到了药师的远程反馈。
4: 现在在家门口看病，还有县里专业药师把关，用药方案改得很及时。
3: 此前，一张处方从开出到患者取药，主要依靠开方医生和发药药师人工把关，缺少系统性的二次审核。依托自治区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契机，2024年底，洛浦县建成全江首个贯通县乡村3级的数字化审方中心，并配置6名专职审方药师。
5: 处方上传以后，首先由 AA 系统进行筛查，可疑处方再交由审方药师进行人工复核，系统自动拦截规则性问题，药师负责处理需要与临床沟通的复杂处方。
3: AI 虽不能替代医生，但可辅助基层医生降低漏诊误判风险。根据方案要求，新疆将建设健康管理大模型， AI 化身管家，对慢病和重点人群实施精准管理。此外， AI 将辅助望闻问切数据化，用数字化手段减少人为误差，促进中医药标准化发展。
6: 到2028年，智能辅助诊断和影像识别将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常态化应用。进行影像检查时， AR 会提示可疑病灶，开具处方时系统自动筛查配伍禁忌。
7: 为更好借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一平台，拓宽本土产品市场销路，展示产业发展成果，各地企业全力做好参展筹备工作。
0: 在本届博览会上，伊犁州将把生物医药作为招商推介成果展示的重点板块。目前，当地各大生物医药骨干企业正开足马力筹备展品。作为国际上硫氰酸红霉素头孢类中间体主要的供应商，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将重点展示由玉米、大豆等生产的合成生物学新产品。
8: 我们合成生物学今年主推的是麦九硫因，麦九硫在它的抗炎、抗氧化、抗自由基方面有很好的功能，参加亚欧博览会对于企业的整个的品牌的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哈密市组织30多家企业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等领域。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是亚欧博览会上的老面孔。今年除了葡萄酒，企业还将推出围绕哈密瓜研发的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本届博览会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作为新边富民的重要载体，阿拉山口市已形成成熟规范的运作模式，可开展18国特色商品进口贸易，贸易规模和民生带动效应持续攀升。这次将带着6家边民合作社集中参展，
9: 重点吸引外商入驻互市开设商行，引进更多优质境外货源， 供边民采购，也帮本地合作社拓宽国内销售渠道。
2: 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草原风光游、非遗文化游、自驾休闲游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10: 这个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可谓是热度十足，亮点满满。不仅旅游客源大幅增长，文旅业态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元。从美团数据来看，端午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0%，来自北京、西安、成都等多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95后的年轻游客占比近半数，成为出游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呢，新疆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200多场非遗主题活动、数百场民俗文化活动落地，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新疆非遗魅力与中华传统文化底蕴。
0: 传统民俗活动在各地火热上演，龙舟竞渡拉满端午氛围，旱地龙舟则闹出别样精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11: 氛围特别好。我带着小朋友来，小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种活动，真的是太好了。
0: 自驾游、避暑休闲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新疆成为假日期间热门旅游目的地。在霍城县，万亩薰衣草迎来盛花期，各地游客前来赏花休闲，感受薰衣草的芬芳，
12: 景色特别震撼，空气中都是淡淡的花香，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
0: 据神州租车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位列端午租车热门城市前10，乌鲁木齐至伊犁跻身热门跨城线路前列。新疆8日定制游、喀纳斯至赛里木湖至那拉提10日游等产品预订排名靠前。独库公路、伊昭公路沿线自驾吸引力进一步提升，让各地游客纷纷为大美新疆点赞。
13: 我第一次来独库公路，在我们这个行程过程中呢，看到了工程的伟大，也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景色。
0: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新疆消费品市场总体运行良好，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2%。假日消费的最大亮点是端午加跨界融合模式全面发力，各地依托江超联赛、音乐节、旅游节等大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联动酒店、餐饮、景区推出凭票折扣与组合优惠，打通商文旅体健消费链条。喀什推出的纵享端午嗨购618促消费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亲子休闲、潮流购物与夜间经济，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14: 增进亲子互动，参加活动还能领取精美节日小礼品，比端午节日氛围感浓郁。
0: 端午假期，各地民生消费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全疆各地提前一个月启动备货，米面粮油、生鲜果蔬等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裕，价格波动控制在合理区间。粽子市场呈现传统与创新并行态势，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
15: 假日里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发挥了显著的乘数效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157.2万台件，融合消费升温、政策红利释放、民生保供有力，共同构成拉动假日消费的三大核心支撑。
16: 我们现在看上的是85寸嘛，原价20000多，现在优惠做下来大概能在个15000-16000，还是相当不错的。
17: 现在有国补加苏宁补加厂家补贴，还有我们的银行满减，综合力度可以达到50%左右，以旧换新的用户能达到90%。
7: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克州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3: 随着新疆旅游黄金季到来，克州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援疆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六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
18: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参观打卡，可以对克州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参观路线啊，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层层递进的。
3: 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落地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两大项目，为当地培育了一批本土文博人才。
19: 几位江苏专家首

0: 把手持岛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业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1: 深挖克州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援疆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苗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红色教育基地。
2: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感情。
3: 近日，由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专家团队研发的一补两施三提升改良集成技术正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项技术能有效缓解草畜矛盾，提升草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
4: 易补是指采用免耕补播技术，在尽量减少土壤扰动的前提下，将适宜牧草种子精准补入退化草地。两施是指配套水肥调控措施，根据牧草生长阶段、土壤水分状况和养分供给条件进行科学管理。三提升则是通过技术集成应用，实现草地地力、草地生产力和农牧民收入三个方面的协同提升。这是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新疆农业大学科研人员正结合当地气候环境开展退化草地修复工作。经过5年的试验与示范，首批修复区域已呈现出植被盖度提高、裸斑面积减少、饲草产量增加的良好态势。
5: 以前冬天最发愁的就是草不够吃，得花不少钱到外地去买草买料。现在他们帮我们把草场修复好了以后，自己家的草场就够用了，一冬天还省不少钱呢。
4: 新疆天然草原面积广阔，部分放牧草地长期面临恢复难度大、牧草产量偏低、水肥利用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这项技术可以根据区域气候与草地特点，构建起一体化高效草地改良技术体系，在较短时间内改善退化草地植被状况，
6: 使得我们退化草地能够得到生态修复的同时，能够产出更多的优质饲草。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不同的地区的需求，精准施策，在北疆的伊犁哈拉泰、塔城等这些区域都可以推广应用。
7: 生态环境保护是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切入点。沙雅县积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履职，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常态化巡查林区、征求意见等方式，投身县域塔里木河两岸胡杨林、野生动物保护等工作中，助力守护青山绿水。
8: 一定要注意到，看有没有陌生人、野外用火这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有没有乱砍乱伐的现象。
4: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贾新阳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和胡杨林保护中心的护林员一起进入胡杨林深处，查看树木病虫害、放牧情况和火灾隐患。
9: 人大代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这个上不到的，他给我们提醒宣传方面，法律法规那个宣传，他讲的挺全面的。
4: 半个月前，贾新阳和护林员一起巡护时，发现落单的马鹿幼崽，及时把小家伙带回管护所照料。
8: 现在就是只有人工去喂牛奶呀、喂奶粉之类的，等它自己会吃草了，会大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进行野外放生。
4: 沙雅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生态胡杨林，面积达到470万亩，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中游两岸。各级人大代表通过一线调研，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形成了紧贴实际的调研报告一手资料，为塔里木河流域保护条例立法工作提供了参考。
10: 今年呢，因为自治区在立法计划里面提出塔里木河流域的保护条例前期的一个立法项目，人大代表呢广泛的收集民心民意，对于我们这个后期的应该说管护和这个保护这一块会起到更加积极作用。
3: 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抓实落细考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中考公平公正、平稳有序进行。
1: 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为4.5万多人，共设置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备用考场140个。今天

0: 上午的考试科目是语文，下午是物理化学合卷。
1: 在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的考点外呢，学校还专门设置了这样的家长等候区，为等待的家长提供了板凳及饮用。

0: 查核验，全面启动中考全域静音保障模式。伯乐市呼图壁县强化考点周边交通疏导，设置临时停靠区域，优化考点候考区域。据了解，今年新疆中考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五考合一模式进行，考试为期三天，6月24号结束。
1: 我一直都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考上立高班，一方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能够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学好本领之后再回来为家乡发展出力。
2: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超联赛持续火热，精彩的比赛拉近了各地球迷的距离，也融入到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不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
3: 6月2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五轮比赛结束，南区赛场阿克苏队客场以1-0战胜和田队，5战9分稳居南区次席。北区赛场阿勒泰队主场迎战塔城队，1-1握手言和，与同样取得2胜2平的伊犁队并列北区积分榜榜首。而乌鲁木齐队客场以2-0完胜昌吉队，凭借7分暂列北区第三。
4: 足球不分距离，咱们过来给塔城队加油，现场氛围也特别好，两地球迷相处融洽，比起胜负更享受和各地球迷相聚交流的过程。
5: 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闹，各族父老乡亲坐在一起加油，和过节一样热闹。
3: 在各地，赛事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正成为体育消费升级的鲜明亮点。昌吉州阿勒泰市全域广泛设置第二现场观赛点，将美食与体育场景融合，让烟火气与赛事激情同频，夜经济持续升温。福海县则把观赛场景搬进海上魔鬼城景区，让独特的雅丹地貌、碧蓝湖景、非遗体验等和足球赛事的碰撞相融，打造沉浸式景中看球全新模式。这里已成为大家观赛和消费的新去处。
6: 今天专门和朋友们赶来海上魔鬼城来露营看赛，乌龙古湖的风光和江超的赛事同框，感觉很新颖，是一场奇妙的体验，很愉快。
7: 6月12号至17号，塔吉克斯坦媒体代表团一行走进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近距离感受新疆的开放活力、民生温度与文化底蕴。
3: 参访首站，代表团一行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亲身参与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并与学校外籍教师、留学生面对面交流。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软件园，代表团成员细致了解从生物医药研发到高端装备制造，再到数字科创产业、现代化、智能化的产业发展场景。走进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美术馆，大家在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艺术作品中触摸丝路文明交融的历史脉络。代表团还来到新疆古生态园、新疆国际大巴扎，沉浸式感受新疆独特的生态与人文魅力，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
0: 这座城市已经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规模，非常宏伟，非常壮观。这里绿意盎然，让人感到欣喜。
3: 在吐鲁番市，代表团先后走进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蛟河故城、火焰山景区等地，雄浑壮阔的戈壁风光、厚重悠远的古城历史都让代表团成员连连赞叹。参访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并走进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实地了解院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情况。自治区外事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还与代表团进行座谈，围绕媒体交流、文旅合作、民间往来等话题深入沟通。
8: 我们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将用纸媒版面、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等方式全方位报道此行的所见所闻，讲述真实的中国新疆故事。
9: 日前，西甜瓜清检采收传输平台在吐鲁番正式亮相，瓜农摘下哈密瓜，转身轻放，瓜便被传输系统平稳送到集果箱，全程不磕不碰。
10: 针对新疆西甜瓜收获环节生产用工多、劳动强度大的问题，研发了我国首台西甜瓜清检采收传输平台，实现高效低损、人机协同收获。
9: 新疆是我国西甜瓜核心优势产区，每到瓜熟时节，采收大都依靠人海战术。新平台是由自治区农科院果蔬研究所甜瓜栽培团队与农业

0: 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联合打造的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成果，人依然负责最需要经验和判断的挑选采摘，消耗体力的传输搬运环节则交给机器，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1: 扎根西天山花海，以黑风为友，以山花为伴。今天让我们来认识返乡创业者沈志玲，分享她的幸福模样。
2: 我是沈志玲，这里就是中国最大的黑风自然遗传保护区啦。看，这个就是产自我们大美唐布拉的黑风蜂蜜，大家别怕哦，他们可是我创业的伙伴呢。2005年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次探亲时，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我突然发现家乡弥勒克这里天山草原优质的黑蜂蜜源地，这种纯天然的价值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也是很多都市人正在寻找的一种理想生活，所以2016年我决定辞职返乡创业。我从北京写字楼呢回到了这里，在这里时间用花开花落计算，蒲公英、百里香、野薄荷遍布洒落在我们唐布拉大草原上，多美！这里既养蜜又养人。我们现在把这些珍稀野山花的花蜜呢搬运到了我们的工厂，通过直播间呢把这个大自然的味道呀带给大家，同时带动当地很多蜂农一块儿致富。你觉不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酷，非常有意义呢？有些甜蜜值得你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新疆，来到我们家乡。
3: 6月19号夜间至21号，和田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降水量34.3毫米，单小时降水量打破当地观测史记录。和田地区及和田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也从蓝色一路上升到红色。受暴雨影响，各县市出现积水现象，公安、交通、市政等部门组织人员及时清理，并做好交通疏导，方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4: 在原山岗，在各个重要路口引导交通，疏导车辆。
3: 在民丰县尼雅乡牧区，因河水上涨，一牧民家500多只羊被水流冲散。接警后，尼雅乡派出所采取无人机空中搜寻与人工涉水救援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将羊群全部安全找回。
5: 目前和田天气晴好，未来3天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及平原区大部将有雷电活动，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注意防范。
3: 新疆气象台预计6月23号到24号，和田、巴州、哈密、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24号到25号继续有一次降雨过程，南疆西部、北疆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及暴雨，25号到28号天山北坡、南疆盆地大部、东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
6: 需要重点防范就是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混合性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
7: 下面请看简讯。
3: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商品车16.8万辆，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出口主力军，在中亚5国及俄罗斯等地广受欢迎，出口量持续攀升。哈密市日前完成2026年市直机关绿电采购服务项目招标，总采购电量达3000万度。78家市直机关单位将全面使用绿色电力，每年可以节约财政资金90到120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3万吨，相当于约2万亩林地一年的碳吸收总量。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上午12时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号至29号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8: 日前，辽宁省眼病光复防治基金会联合裕民县开展慧眼裕民光明行。

0: 中小学生及幼儿视力筛查公益活动，为裕民县7000多名青少年排查眼部健康隐患，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眼科医疗资源。
1: 6.7万尾裸充纯鱼幼苗日前被投放到位于昌吉市的头屯河娄庄子水库。2024年以来，已有23.2万尾人工繁育的裸充纯鱼幼苗在头屯河流域安家。
2: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景色优美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听音辨障，机器的轰鸣在他耳朵里就是最精准的心跳。
1: 设备跟人一样，它也有情绪，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肯定是有生病了。
0: 随身携带的工作笔记里，密密麻麻的红色字迹就是他给机器写的病历本。
2: 他特别爱记笔记，红黑笔从不离身，发现问题都及时记录，及时处理。
0: 深耕产业一线，潜心钻研，用匠心守护生产，以实干诠释担当。他就是2025年全国劳动模范，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毛纺厂副厂长朱开立。早上9点，朱开立已经站在书房车间，每天提前1小时到岗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进车间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温湿度，
3: 观察车间的温湿度，确保我们的生产环境是个稳定的。我们要保证夏天不高于25摄氏度，湿度在70到78之间。
0: 看仪表，听声响，摸温度，嗅异味，在低沉的轰鸣声中，朱开立像个老中医给机器望闻问切。
2: 有一次有一台设备出了问题，我们几个人就是排查好长时间没排查出来，朱主任过来以后听了一会儿，说有一个轴承有问题。
0: 听声辨障，这是朱开立30多年来练就的一项绝活。时间回到1994年，22岁的朱开立刚进入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就被分配到染色车间，成为一名挡车工。
1: 当时面对这么多管道阀门呢，感到新奇。从门外汉到一个内行呢，把这个工作当为一个兴趣，有了困难解决以后呢，就可能就是很自豪。
0: 当学徒的这段时间里，朱开立白天跟着师傅学，晚上看资料啃理论，遇到问题就从书本上找答案。一本毛纺学专业书被他翻得卷边发黄，勤奋与悟性让他仅用1年时间就从学徒变为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1: 老师傅给我们传的嘛，干到老学到老。我现在就搞纺纱呢，我也在天天在翻着书在学习。我的文化水平的局限啊，可能在电器方面比较弱一点，但是我现在跟我们的电工呢不断的交流啊，学这些东西。
0: 凭着这股子爱琢磨的劲头，30多年的一线磨砺，他从维修工班组长逐步成长为车间主任兼副厂长。在朱开立的悉心护航下，厂里的老设备至今高效运转，粗纺羊绒纱一等品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9%以上。
3: 我们羊绒在动物纤维里叫做软黄金，最长的可以拉到8公分，最短的可能1公分。

0: 多2公分，平均长度呢可能在3.6厘米到4厘米之间，就是比较相当好的羊绒了。
1: 从羊绒到精美的成衣需要129道工序。作为前端纱线加工的把关人，朱开利的战场从不局限于毛纺厂。一旦后端针织环节出现异常，他总会第一时间放下手头工作，奔赴现场。
2: 我们确实对纱线了解的不是像他们更专业，他亲自到现场，给我们指导纱线的这个强度、粘度一些这个技术一些的参数。
1: 在针织厂的车间里，这根经过层层优选的纱线正在完成向精美成衣的华丽转身。
2: 从原料一根纱到一件衫，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天山的这个优质的纱呢，用炫提花的一个方式编织的一个羊绒衫。
1: 一件精美的羊绒衫离不开一根好纱，而一根好纱的诞生离不开精密的设备支撑。但在朱开利看来，要想守住这道品质关，首先要啃下的是生产线上的硬骨头。
3: 因为我们这个企业梳毛这个设备呢，时间也比较长了，你可以说40多年了，在智能升级上面还有一些欠缺。
1: 车间里的梳毛机每天24小时连轴转了40多年，机器精度下滑。如果更换一台全新国产梳毛机，企业要花费400-500万元，进口的更得上千万。不买新设备，老机器还有救吗？面对设备升级难题，当时在江内没有任何可参考的先例，朱开利甚至连个能当面请教的技术员都找不到。他索性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厂房，反复推敲设备优化改进方案。
0: 我们就想办法在我们的原有的老设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提升。通过我们这局部的改造呢，只花了很少的钱，也能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
1: 他白天泡在车间测数据、拆齿轮，晚上跟厂家对方案，熬过无数个通宵，硬是靠着一股子不放弃、不服输的韧劲儿，用1个月的时间给这些老机器换上了自动化的新大脑。可机器脱胎换骨后，习惯了老手艺的工人们面对新技术的使用却犯了难。
0: 挡车工很不适应，因为他习惯了原来的老的操作，现在新的东西他总是感觉不适应，那我们就要手把手的教他们，让他们要认知到这个的好处。
4: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屏幕上进行微调，把这个轻调的速度稍微加减一下，85我们调到86，轻轻一点一下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1: 书房车间副主任徐磊说，这台49岁高龄的老设备升级后，原来换毛网要停机换齿轮折腾1个小时，现在屏幕上轻轻一点就行。这次设备改造不仅为厂里省去了购买新设备的巨额资金，更让挡车工的劳动强度降低了一半，梳纺车间生产效率还提升了3%以上，年增产纱线超16吨，创效近18万元。
0: 专科嘛，就是学的是机械加工，我可能也属于一个比较爱动脑子、爱动手的，想法也多，发现问题了去进行一个改造或者一个研发。
1: 朱开利爱琢磨的劲儿远不止用在梳毛机上，他还提出了锅炉蒸汽回水余热回收装置方案，使企业每年节约天然气费用超20万元。这也让他意识到了小发明也能为企业发展解决大问题。2022年，朱开利工匠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他想通过自己和团队的点点创新带动企业生产的提质增效。去年刚毕业的刘国奇凭借一次维修任务的亮眼表现被他选进了创新工作室。
5: 朱厂长给我和我的同事布置了一个小任务，就是如何在机器运转的时候继续调节这个机器的工艺参数。我们的这个想法上面得到了朱厂长的一些认可。
0: 待到一线的高学历的孩子很少，他们都能在我们一线能待住，而且能吃苦，我们就作为我们的后备力量，可能重点就培养他们，让他们来传承我们的技术呀、工作经验。
1: 他毫无保留地分享30多年积累的经验，传授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不要先想不可能，要多想怎么办；不要满足于修好，要追求怎样更好、更不易坏。
5: 一方面，手把手教，就是在保养工作当中，他能亲自

0: 指导我的工作，具体让我说怎么干，就是给我们方向，我们负责就是展开想象，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让我们去申请专利。
1: 发现有的试点不开化，有的试点以后我们就走原因。
2: 这种死磕到底的较真劲儿，在创新工作室里结出了实打实的硕果。从牵头数十项 QC 攻关，到累计拿下6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自治区级、5小成果，朱开利把个人的经验沉淀为团队的创新力。更让他欣慰的是，2025年，工作室骨干杨立刚也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3: 他也经常跟我们说的话：“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我们共事的到现在是28年嘛，对我影响非常大。
1: 就像织布一样，那个经纬吧，就是经代表我工作了32年，纬代表我在这个行业的不断的深耕去，就是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上进，把我们的天山品牌从中国做到国外，让这个品牌跟奢侈品牌并驾齐驱吧。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1: 哎，好的，您稍等。
0: 谢谢。

0: 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谷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
1: 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
0: 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沈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忆莲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星岛日报》。 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聂西，
1: 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 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了。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你只认了聂西是共谍。
0: 放心，
1: 文娟，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建锋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0: 建锋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锋同志签个字。

0: 建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呗。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副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那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9: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
8: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9: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宗清那次一样。
8: 你要我做什么？
9: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周至若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完正式执行。另外，都太太去的国防部，找站长官控诉保密局。
1: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0: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就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 你送他们去香港，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你请我在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
2: 我必须要先确认离京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3: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接应离京。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离京传递失败的话，
0: 我会想办法收回你的想法。 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3: 懂了。
0: 重复一遍。
3: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0: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搞得打过来了啊！移动啊，你进来啊，来扣扣脚，移动扣脚啊，那比你啊！
1: 这是
2: 真的呀，
1: 给你
2: 的管
1: 不
2: 行。哎，你看，
3: 哎呀，
4: 当心，
3: 这个是。
1: 那好好开开玩，星星三，哎，别都上来啊！
0: 啊，来，看一看啊，来看。
4: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5: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4: 加钱行吗？
5: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0: 哎，卖鱼了！今天早上刚刚打上来的，来看看卖鱼了，可以了啊！来看看啊，新鲜的，今天早上刚打上来的。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频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请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锦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请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

0: 自然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玺兄。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您。
0: 哎呦，
1: 不用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1: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0: 哎呦。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上午九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
0: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
1: 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西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
3: 阿梅，
2: 你怎么来了？
3: 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
2: 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3: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
2: 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3: 阿美，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仓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2: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3: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2: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3: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
2: 嗯，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我什么都不带，多行。
1: 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 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
1: 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
1: 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0: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
1: 不行。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雨荨，你不送送我们啊？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1: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倩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它了。
2: 爸爸，你记着为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千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嗯。
2: 每次都走遍。千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
2: 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4: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好，好，先生，带弟弟上车。
0: 走吧，
2: 先生，嗯，好，先生，上车。

0: 放生我夫人，
1: 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是。雨欣，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来不及了。
0: 我是9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0: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的时间，聂希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0: 我所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吴公馆，
1: 喂，阿兜，我是念希。吴次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
2: 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0: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2: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家长，证件记得给你拿。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有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3: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3: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行，先在建成上车。慢点啊！
1: 往里坐坐。
0: 好了没？
2: 好，
0: 好了。
2: 吴太太。

不再支撑不住。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有什么话不能再马头问吗？确保我带到这儿来。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1: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0: 姓朱，朱承之。
1: 我相信您。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1: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
0: 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1: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承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1: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0: 我能打个电话吗？
1: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0: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局长，吴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了，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顾。

0: 逃命局执行任务，走。你让开。
1: 站那儿，快点儿！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

0: 直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

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可以。
2: 大佐。

还要等吗？已经五分钟了。继续等。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胡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武馆。

吴司长。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1: 好。

0: 开门！
1: 跑到哪儿了？快点儿！
0: 开门！

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0: 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一案，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1: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

0: 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1: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2: 帮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诚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3: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2: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听听安安和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是李队长身份。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
1: 通知丁海那两个人把他看住，你现在就过去。
0: 要活的。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儿离定海只有十几海里，给我松船。
0: 对了，慢点啊。
2: 不是我不开呀，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上官。那你是想找死？
3: 行行，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2: 你谁会开船？赶紧的！
4: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5: 谢谢。

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了解，打扰了。
1: 保密局奉命，搜查无功过。这是搜查令。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也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部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一步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0: 没有义务向你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2: 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无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无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一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毒贩。
2: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0: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 把家眷送到香港了，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1: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
1: 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3: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4: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3: 姓朱，朱成之。
4: 听豆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

0: 卢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
1: 建锋同志，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4: 叶处长，
5: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能，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
4: 我反正是做不到。
5: 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1: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4: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0: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1: 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0: 嗯。
1: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0: 那天我在场，
1: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西，他该如何自处呢？
0: 你什么意思？
1: 刚刚在聂西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你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

0: 喜欢的动作。
1: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

0: 意，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4: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5: 别开枪，抓活的，
4: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5: 别动！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1: 新疆出台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方案，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服务质量；
0: 各地企业精心准备，做好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工作。
1: 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升温，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0: 中考开考，各地各部门抓实落细考务保障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2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十五五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十五五”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眼下，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在位于哈密市益州区二铺镇的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施工单位正加紧开展路面细化修整、设施排查、现场清理等收尾作业。这一标段路线全长31公里，采用分离式路基设计，主线施工加速收尾的同时，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同步收官。其中，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六合同段南北服务区已进入设施整体调试阶段，即将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3: 整个就现在就等着移交了。它是新疆进出疆一个最大的服务区，能保证司机啊有一个休息、吃饭、住宿的一个条件。
2: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537公里，全线将由原来的双向四车道拓宽至双向八车道。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90%以上，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疆主干道通行效率，货物运输单程时效可以缩短2小时以上，年货运周转能力将突破1.8亿吨。
1: 日前，自治区鼓励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应用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服务质量。
4: 前两天，因为血压波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多年的麦尔氮麦提妥尔孙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调整了药量，药方传到洛浦县数字化审方中心，很快便收到了药师的远程反馈。
5: 现在在讲

0: 蒙库看病，还有县里转业有18根，用药方案给的很及时。
1: 此前，一张处方从开出到患者取药，主要依靠开方医生和发药药师人工把关，缺少系统性的二次审核。依托自治区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契机，2024年底，洛浦县建成全疆首个贯通县乡村3级的数字化审方中心，并配置6名专职审方药师。
2: 处方上传以后，首先由 AA 系统进行筛查，可疑处方再交由审方药师进行人工复核，系统自动拦截规则性问题，药师负责处理需要与临床沟通的复杂处方。
1: AI 虽不能替代医生，但可辅助基层医生降低漏诊误判风险。根据方案要求，新疆将建设健康管理大模型 AI 化身管家，对慢病和重点人群实施精准管理。此外， AI 将辅助望闻问切数据化，用数字化手段减少人为误差，促进中医药标准化发展。
3: 到2028年，智能辅助诊断和影像识别将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常态化应用。进行影像检查时， AR 会提示可疑病灶，开具处方时系统自动筛查配伍禁忌。
4: 为更好借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一平台，拓宽本土产品市场销路，展示产业发展成果，各地企业全力做好参展筹备工作。
5: 在本届博览会上，伊犁州将把生物医药作为招商推介成果展示的重点板块。目前，当地各大生物医药骨干企业正开足马力筹备展品。作为国际上硫氰酸红霉素头孢类中间体主要的供应商，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将重点展示由玉米、大豆等生产的合成生物学新产品。
6: 我们合成生物学今年主推的是麦九硫因，麦九硫因在它的抗炎、抗氧化、抗自由基方面有很好的功能，参加亚欧博览会对于企业的整个的品牌的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5: 哈密市组织30多家企业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等领域。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是亚欧博览会上的老面孔，今年除了葡萄酒，企业还将推出围绕哈密瓜研发的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本届博览会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作为新边富民的重要载体，阿拉山口市已形成成熟规范的运作模式，可开展18国特色商品进口贸易，贸易规模和民生带动效应持续攀升。这次将带着6家边民合作社集中参展，
7: 重点吸引外商入驻互市，开设商行，引进更多优质境外货源供边民采购，也帮本地合作社拓宽国内销售渠道。
8: 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草原风光游、非遗文化游、自驾休闲游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9: 这个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可谓是热度十足，亮点满满。不仅旅游客源大幅增长，文旅业态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元。从美团数据来看，端午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0%，来自北京、西安、成都等多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95后的年轻游客占比近半数，成为出游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呢，新疆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200多场非遗主题活动、数百场民俗文化活动落地，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新疆非遗魅力与中华传统文化底蕴。
5: 传统民俗活动在各地火热上演，龙舟竞渡拉满端午氛围，旱地龙舟则闹出别样精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10: 氛围特别好。我带着小朋友来，小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种活动，真的是太好了。
5: 自驾游、避暑休闲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新疆成为假日期间热门旅游目的地。在霍城县，万亩薰衣草迎来盛花期，各地游客前来赏花休闲，感受薰衣草的芬芳，
11: 景色特别震撼，空气中都是淡淡的花香，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
5: 据神州租车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位列端午租车热门城市前10，乌鲁木齐至伊犁跻身热门跨城线路前列，新疆8日定制游、喀纳斯至赛里木湖至那拉提10日游等产品预定排名靠前。独库公路、伊昭公路沿线自驾吸引力进一步提升，让各地游客纷纷为大美

0: 新疆点赞。
1: 我第一次来独库公路，在我们这个行程过程中呢，看到了工程的伟大，也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景色。
0: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新疆消费品市场总体运行良好，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2%。 假日消费的最大亮点是端午加跨界融合模式全面发力，各地依托江超联赛、音乐节、旅游节等大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联动酒店、餐饮、景区推出凭票折扣与组合优惠，打通商文旅体健消费链条。喀什推出的纵享端午嗨购618促消费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亲子休闲、潮流购物与夜间经济，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2: 增进亲子互动。参加活动还能领取精美节日小礼品，比端午节日氛围感浓郁。
0: 端午假期，各地民生消费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全疆各地提前一个月启动备货，米面粮油、生鲜果蔬等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裕，价格波动控制在合理区间。粽子市场呈现传统与创新并行态势，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
3: 假日里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发挥了显著的乘数效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157.2万台件，融合消费升温、政策红利释放、民生保供有力，共同构成拉动假日消费的三大核心支撑。
4: 我们现在看上的是85寸嘛，原价2万多，现在优惠做下来大概能在个1万5、1万6，还是相当不错的。
5: 现在有国补加苏宁补加厂家补贴，还有我们的银行满减，综合力度可以达到50%左右，以旧换新的用户能达到90%。
6: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克州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7: 随着新疆旅游黄金季到来，克州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援疆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六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
8: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参观打卡，可以对克州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参观路线啊，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层层递进的。
7: 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落地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两大项目，为当地培育了一批本土文博人才。
9: 几位江苏专家手把手指导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业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7: 深挖克州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援疆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土谷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苗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红色教育基地。
10: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感情。
11: 近日，由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专家团队研发的一补两施三提升改良集成技术正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项技术能有效缓解草畜矛盾，提升草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
0: 一补是指采用免耕补播技术，在尽量减少土壤扰动的前提下，将适宜牧草种子精准补入退化草地。两施是指配套水肥调控措施，根据牧草生长阶段、土壤水分状况和养分供给条件进行科学管理。三提升则是通过技术集成应用，实现草地地力、草地生产力和农牧民收入三个方面的协同提升。这是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新疆农业大学科研人员正结合当地气候环境开展退化草地修复工作， 经过5年的试验与示范，首批修复区域

0: 已呈现出植被盖度提高、裸斑面积减少、饲草产量增加的良好态势。
1: 以前冬天最发愁的就是草不够吃，得花不少钱到外地去买草买料。现在他们帮我们把草场修复好了以后，自己家的草场就够用了，一冬天还挣不少钱呢。
0: 新疆天然草原面积广阔，部分放牧草地长期面临恢复难度大、牧草产量偏低、水肥利用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这项技术可以根据区域气候与草地特点，构建起一体化高效草地改良技术体系，在较短时间内改善退化草地植被状况，
2: 使得我们退化草地啊能够得到生态修复的同时，能够产出更多的优质饲草。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不同的地区的需求，精准施策，在北疆的伊犁啊、哈拉泰、塔城呀等这些区域都可以推广运用。
3: 生态环境保护是人大代表履职的重要切入点。沙雅县积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履职，通过开展宣传教育、常态化巡查林区、征求意见等方式，投身县域塔里木河两岸胡杨林、野生动物保护等工作中，助力守护青山绿水。
4: 一定要注意到看有没有陌生人、野外用火这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有没有滥砍滥伐的现象。
0: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贾新阳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和胡杨林保护中心的护林员一起进入胡杨林深处，查看树木病虫害、放牧情况和火灾隐患。
5: 人大代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这个伤不到的，他给我们提醒，宣传方面法律法规啊，那些宣传，他讲的挺全面的。
0: 半个月前，贾新阳和护林员一起巡护时，发现落单的马鹿幼崽，及时把小家伙带回管护所照料。
4: 现在就是只有人工去喂牛奶呀、喂奶粉之类的，等它自己会吃草了，会大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进行野外放生。
0: 沙雅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生态胡杨林，面积达到470万亩，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中游两岸。各级人大代表通过一线调研，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形成了紧贴实际的调研报告一手资料，为塔里木河流域保护条例立法工作提供了参考。
6: 今年呢，因为自治区在立法计划里面提出塔里木河流域的保护条例前期的一个立法项目，人大代表呢广泛的收集民心民意，对于我们这个后期的应该说管护和这个保护这一块，会起到更加积极作用。
7: 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抓实落细考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中考公平公正、平稳有序进行。
8: 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为4.5万多人，共设置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备用考场140个。今天上午的考试科目是语文，下午是物理化学合卷。
9: 在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的考点外呢，学校还专门设置了这样的家长等候区，为等待的家长提供了板凳及饮用水。在现场呢，我们也能看到还为考生准备了这样的文具袋，在文具袋里有2B 铅笔、橡皮、中性笔等考试必需品。
8: 各地做好服务保障，温情互考，暖心贴心。托克逊县、阿合齐县考前对各考点听力设备、供电、应急设施等开展全覆盖排查核验，全面启动中考全域静音保障模式。伯乐市、呼图壁县强化考点周边交通疏导，设置临时停靠区域，优化考点候考区域。据了解，今年新疆中考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五考合一模式进行，考试为期3天，6月24号结束。
10: 我一直都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考上逆高班，一方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能够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学好本领之后再回来为家乡发展出力。
3: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超联赛持续火热，精彩的比赛拉近了各地球迷的距离，也融入到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不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
0: 6月2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五轮比赛结束，南区赛场阿克苏队客场以1-0战胜和田队，5战积9分，稳居南区次席。北区赛场阿拉泰队主场迎战塔城队，1-1握手言和，与同样取得2胜2平的伊犁队并列北区积分榜榜首。而乌鲁木齐队客场以2-0完胜昌吉队，凭借7分暂列北区第3。
11: 足球不分距离，专门过来给塔城队加油，现场氛围也特别好，两地球迷相处融洽，比起胜负更享受和各地球迷相聚交流的过程。
12: 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闹，各族父老乡亲坐在一起加油，和过节一样热闹。
0: 在各地，赛事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正成为体育消费升级的鲜明亮点。昌吉州阿勒泰市全域广泛设置第二现场观赛点，将美食与体育场景融合，让烟火气与赛事激情同频，夜经济持续升温。福海县则把观赛场景搬进海上魔鬼城景区，让独特的雅丹地貌、碧蓝湖景、非遗体验等和足球赛事的碰撞相融，打造沉浸式景中看球全新模式。这里已成为大家观赛和消费的新去处。
13: 今天专门和朋友们赶来海上魔鬼城来露营看赛，乌龙古湖的风光和江超的赛事同框，感觉很新颖，是一场奇妙的体验，很愉快。
7: 6月12号至17号，塔吉克斯坦媒体代表团一行走进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近距离感受新疆的开放活力、民生温度与文化底蕴。
0: 参访首站，代表团一行来到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亲身参与中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并与学校外籍教师、留学生面对面交流。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软件园，代表团成员细致了解从生物医药研发到高端装备制造，再到数字科创产业、现代化智能化的产业发展场景。走进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美术馆，大家在一件件文物、一幅幅艺术作品中触摸丝路文明交融的历史脉络。代表团还来到新疆古生态园、新疆国际大巴扎，沉浸式感受新疆独特的生态与人文魅力，感受浓浓的烟火气息。
8: 这座城市已经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规模，非常宏伟，非常壮观。这里绿意盎然，让人感到欣喜。
0: 在吐鲁番市，代表团先后走进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蛟河故城、火焰山景区等地，雄浑壮阔的戈壁风光、厚重悠远的古城历史都让代表团成员连连赞叹。参访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并走进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实地了解院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情况。自治区外事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还与代表团进行座谈，围绕媒体交流、文旅合作、民间往来等话题深入沟通。
14: 我们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将用纸媒版面、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等方式，全方位报道此行的所见所闻，讲述真实的中国新疆故事。
15: 日前，西甜瓜清检采收传输平台在吐鲁番正式亮相，瓜农摘下哈密瓜，转身轻放，瓜便被传输系统平稳送到集果箱，全程不磕不碰。
16: 针对新疆西甜瓜收获环节生产用工多、劳动强度大的问题，研发了我国首台西甜瓜清检采收传输平台，实现高效低损、人机协同收获。
15: 新疆是我国西甜瓜核心优势产区，每到瓜熟时节，采收大都依靠人海战术。新平台是由自治区农科院果蔬研究所甜瓜栽培团队与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联合打造的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成果。人依然负责最需要经验和判断的挑选采摘，消耗体力的传输搬运环节则交给机器，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3: 扎根西天山花海，以黑风为友，以山花为伴。今天让我们来认识返乡创业者沈志玲，分享她的幸福模样。
17: 我是沈志玲，这里就是中国最大的黑风自然遗传保护区啦。看，这个就是产自我们大美唐布拉的黑风蜂蜜，大家别怕哦，他们可是我创业的伙伴呢。2005年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次探亲时，在慢下来的时光里，我突然发现家乡弥勒克，这里天山草原，优质的黑蜂蜜源地，这种纯天然的价值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也是很多都市人正在寻找的一种理想生活。所以2016年我决定辞职返乡创业。我从北京写字楼呢回到了这里， 在这里时间用花开花落计算，蒲公英、百里香也不可遍布洒落在我们唐布拉大草原上，多美！这里既养蜜又养人。我们现在把这些珍稀野山花的花蜜呢搬运到了我们的工厂，通过直播间呢把这个大自然的味道呀带给大家，同时带动当地很多蜂农一块儿致富。你觉不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酷，非常有意义呢？有些甜蜜值得你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新疆，来到我家乡。
0: 6月19号夜间至21号，和田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降水量34.3毫米，单小时降水量打破当地观测史记录。和田地区及和田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也从蓝色一路上升到红色。受暴雨影响，各县市出现积水现象，公安、交通、市政等部门组织人员及时清理，并做好交通疏导，方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8: 家园上岗，在各个重要路口引导交通，疏导车辆。
0: 在民丰县尼雅乡牧区，因河水上涨，一牧民家500多只羊被水流冲散。接警后，尼雅乡派出所采取无人机空中搜寻与人工涉水救援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将羊群全部安全找回。
19: 目前和田天气晴好，未来3天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及平原区大部将有雷电活动，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注意防范。
0: 新疆气象台预计6月23号到24号，和田、巴州、哈密、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24号到25号继续有一次降雨过程，南疆西部、北疆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及暴雨，25号到28号天山北坡、南疆盆地大部、东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
20: 需要重点防范就是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混合性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
7: 下面请看简讯。
0: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商品车16.8万辆，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出口主力军，在中亚五国及俄罗斯等地广受欢迎，出口量持续攀升。哈密市日前完成2026年市直机关绿电采购服务项目招标，总采购电量达3000万度。78家市直机关单位将全面使用绿色电力，每年可以节约财政资金90到120万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3万吨，相当于约2万亩林地一年的碳吸收总量。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上午12时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号至29号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8: 日前，辽宁省眼病光复防治基金会联合裕民县开展“慧眼裕民光明行”中小学生及幼儿视力筛查公益活动，为裕民县7000多名青少年排查眼部健康隐患，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眼科医疗资源。
21: 6.7万维裸充纯鱼幼苗日前被投放到位于昌吉市的头屯河楼庄子水库。2024年以来，已有23.2万维人工繁育的裸充纯鱼幼苗在头屯河流域安家。
3: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景色优美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大部和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尔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尔地区、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东部、巴州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巴州南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北部、昌吉州、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我们再来看高温方面，未来2天，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0度以上。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您可以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昌吉多云，24到33度。吐鲁番多云，30到41度。哈密小雨转多云，22到37度。塔城多云，19到34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6到35度。伯乐多云，19到35度。伊宁小雨转晴，18到32度。库尔勒小雨转中雨，20到33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5到31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5到30度。喀什小雨转晴，16到30度。阿拉尔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和田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新疆首例 AI 图片著作权案开庭，法院最终为何认定不具备独创性？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说的这个作品的智力成果是不能对等的。
0: AI 仿冒名人形象带货，又触犯了哪些法律红线？
2: 那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0: 本期节目中，法官以案释法，详解 AI 时代侵权边界，教您守住法律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叶克奔。迪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AI 生成内容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哈，一键成图、一键创作已经触手可及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法律层面的问题、新问题、新争议。那么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受理了一起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案件，是吗？
4: 是的，我们法院呢最近是审理了新疆首例 AI 生成图片的这个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0: 2025年9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 AI 生成图片著作权的案件，这也是新疆首例 AI 一键成图著作权纠纷案。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承办了该案。
5: 胡某主张的这个作品，
0: 案件审理之初，法官首先围绕案件核心问题开展了案情调查工作。该案的起因要追溯到2024年4月，王某通过某 AI 应用程序输入主题母亲为孩子举着雨伞，以一键成图的方式生成了一张图片。此后他将这张图片连同其他6张图片以撑伞为主题发布在社交平台。同年10月，李某在该平台看到这些图片后，以126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7张图片的全部著作权。不久后，李某在新疆某单位的公众号平台上看到了这张 AI 生成的母子撑伞图片。李某认为该单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在其公众号上使用该美术作品，侵犯了自身著作权。2025年9月，李某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将该单位诉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10000元。
1: 涉案的图片呢，它跟咱们平常遇到的这些图片或者是照片是没有区别的，它是属于艺术领域内的一种作品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它的焦点就在于涉案的图片是否属于是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啊。另外就是被告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使用涉案图片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啊，主要是这两点。
6: 原告所主张的这篇文章呢，是我们为了宣传这个母亲节，这个文章的名称是感恩母亲节，中间所使用的一张插图，这个插图是来源于公共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公共网络平台中呢，并没有标注不得转载、不得使用这样明显的标注，所以呢，这个原告的证据呢，不能显示出来这篇文章的点击量或者浏览量。
3: 看完短片之后，我觉得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著作权，其法律保护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呢？
4: 著作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作品及相关客体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著作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作品具有的一系列的专有的权利，广义的著作权呢还包括临接权，也就是著作权法所指的表演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录音录像制品以及这个广播组织对其播出的节目信号的一些

0: 享有的一些专有权利。法律保护的范围呢，具体是指著作权法第三条指出，所谓的作品就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呢能以一定的形式表现的这个智力成果，具体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等艺术作品，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作品，还有一个兜底的就是其他符合作品特征的这个智力成果。
1: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呢？
0: 判断这个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标准呢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指具有接触的可能性。第二点是构成实质性相似。什么是指接触可能性呢？是指这个被控侵权人他有机会看到或者是了解到这个或者获得原告的作品，这个不要求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看到过，但是只要原告的作品已经公开发表，或者基于某种特定关系，比如说他们之间有可能以前是合作伙伴，或者是他是对方的员工可能接触到，就可以推定是构成具有这个接触的可能性。而实质性相似呢是认定的核心，它要求比较这个两部作品在表达层面，比如说这个具体的文字组合，然后独特的构图、旋律、线条，还有这个代码的结构等是否相似到足以让受众认为后者呢是产生于来源于前者，而不仅仅是这个创意、主题、事实等思想层面的一种类同。就是主要判断这两点。
1: 也就是说可能你真的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你也主张我没有看过其作品，
0: 对，
1: 但是法律不认同纯属雷同。
0: 对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1: 那这些案件的后续怎么样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利达受理该案件后，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5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己见，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单位坚持认为，在单位公众号上发布的图片并不能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
3: 作为我们事业单位，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也不会因此这个文章呢受到任何经济收益。另外呢，这篇文章呢它的阅读量比较少，所以呢也不存在对这个作者或者说是原告的这个著作权的侵害。
2: 针对案件争议焦点，承办法官深入网络平台开展调研，全面了解类案审理情况及平台管理规范，力求在兼顾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公平裁判。
0: 难点就在于我们没有遇到过用 AI 生成的图片然后有当事人来诉这个侵权，这种案件是没有遇到过的。
2: 如今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 AI 技术日益融入日常生活，由此衍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为此，迪利达法官就该案与审判监督庭进行专题研讨，进一步拓展了审理思路。
3: 比如摄影它可能要等光呀、光源呀、构图呀等等一些方面，但它不存在的问题。
2: 迪法官经询问发现，作者王某是通过国外的 AI 软件生成案涉图片后，未进行过手动修改，也未输入过其他提示词，只需要用语言描述场景，软件就可以自动生成图片，且认为按照正常操作使用该软件，每次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各不相同。
0: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收的这个作品的智力成果是不能对等的啊，所以我们认为他不具有独创性。
1: 案件当中啊，王某生成的这个母子搭伞的图片，法院为什么认定其不具备著作权的独特性呢？
0: 首先呢，作者使用 AI 软件生成的图片，虽然从图片本身来看，从线条还有色彩的构成，它具有了这个是一定审美意义，它属于是平面的艺术作品，但是它不属于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首先，原告在这个应该说。

0: 说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他高度依赖了这个 AI 的软件技术功能，没有投入过多的这个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他仅仅是输入了一段这个母亲节图片的场景，没有经过这个手动修改或者是参数的调整啊，就生成了这个图片，并不在这个作者的思想控制范围内。其次呢，这个李某也表示，如果我输入一段提示词，点击多次，它每一次生成的图片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明呢，这个图片生成，本案中的这个图片生成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软件开发者的设计和大数据的应用来产生了这个图片。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就说这个图片与作者的这个创作灵感并没有这个独一的映射性，所以呢，我们最后不认为这个涉案的作品具有独创性。
1: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中咱们使用他人作品的时候，怎样来避免侵权呢？
0: 首先呢，图片侵权是自媒体创作中高发的一种侵权的类型。它是指未经授权使用摄影、美术等原创图片，常见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配图或者是这个封面设计等场景。图片版权的归属不明呢，会使得很多创作者认为，只要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图片，我就可以随意的使用。但是实际上，网络上大部分的图片，它都会受到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即使图片没有标注这个版权信息，也不意味着可以免费使用啊。未经授权使用呢，也是侵犯了这个摄影作者或者是图片机构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呢，这些创作者在使用过程中，他可能会标注啊或者备注，涉及侵权即刻删除图片的这种声明，也不能免除他的法律责任。
1: 对于这些案件，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我们来看短片。
2: 最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因为权利来源王某的生成行为未能使这张 AI 图片成为受保护的作品，李某购买的著作权也就失去了根基。
1: 现在一些个人或者企业利用 AI 生成各种的图片、文案、短视频等，用于社交分享或者是商业运营。那这些生成的内容被他人擅自的搬运、盗用、商用，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固定证据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第一时间对侵权的页面进行公证，或者是采用这个可信时间戳的方式存证，确保证据的这个完整性与法律效力。其次呢，可以发送通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发送正式的侵权通知，要求其采取这个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平台是有这个通知删除义务的。那么如果认为平台的处理不力，或者是需要索赔，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诉前或者是诉中的行为保全，要求立即停止侵权。那么给内容创作者的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要保留好能体现自身创造性劳动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在本案中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没有支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都不予支持。我们对于这个提示词的迭代过程、不同参数的调整、生成结果的对比图，像这种原始创作的过程呢，我们都可以留存证据。
1: 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件之外呢，这个 AI 技术的普遍使用，比如说有些人会用一些名人的相貌、声音 AI 合成，复制其形象，利用它进行带货牟利，这种行为是否侵权？他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主持人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属于是 AI 仿冒带货吧。这种行为呢，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3: 这款深海多栖鱼油可以解决头晕头痛、手麻脚麻、四肢乏力，几十块钱就可以让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们吃上一年。
4: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经过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核实，最终确认总台主持人李子萌从未代言这款鱼油产品，也未授权使用其形象进行宣传。记者注意到，发布仿冒主持人李子萌短视频的账号名为广州白云深海鱼油工厂，拥有粉丝80多万。
5: 最后呢，当事人承认了这个短视频当中的李子萌形象。

0: 像是他们的员工在网络上搜集到的李子萌播报过的新闻片段，通过 AI 技术最终合成了这个虚构的推荐视频。
1: 在这条短视频上线后的半个月里，

0: 政处罚决定。
1: 首先呢，他侵犯了这个名人的人格权，未经授权使用名人的肖像、声音，构成对肖像权、声音权的侵害。若仿冒的内容，导致名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可能比如说推销劣质的这种产品，同时可能会侵犯名誉权、肖像权。依据法律规定呢，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包括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其次呢，他也是欺诈了消费者，虚假的带货视频呢，他隐瞒了这个商品的真实的来源，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价值和质量不符，那就构成欺诈，会承担这个行政处罚，比如说这个退一赔三这种责任。最后如果说这类行为也存在这个刑事上的风险，如果说这个仿冒行为骗取的财物的数额较大，比如说大于等于3000，那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涉嫌诈骗罪。面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新挑战，我觉得以后呢会通过立法，司法立法和行业自律，协同发力，会使这个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
2: 好，谢谢狄法官的精彩分享。
1: 好，
2: 社会的发展，技术在变革， AI 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使用 AI 技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守住法律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

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6: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7: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944年，裘盛戎与李玉英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夫妻感情和睦。这一年，裘盛戎还有一喜，那就是他接到了金少山一起录制唱片的邀请。金少山被人评价是京剧200年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花脸，他是京剧净行第一个挑班的花脸演员。1944年的金少山已经是大红大紫，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后，人称金霸王。

0: 裘盛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曾与金少詹合作过《白梁关》，出演小黑尉迟宝林，在人高马大的金霸王面前，身材瘦弱只有1.65米的裘盛戎并未被碾压。他攻架漂亮，台风潇洒，身段灵活，巧妙地用步伐、位置等技巧，加上自己独特的唱腔，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金少山声震屋顶，裘盛戎韵逸声外，两人相得益彰。正是由于裘盛戎的精彩表演，让金少山感到棋逢对手，演得痛快。金少山很喜欢这个后辈，夸他聪明，能琢磨，会演戏，所以当他要录制唱片传之后世时，就想到了裘盛戎。能被金霸王邀请共同录音，说明裘盛戎的实力已经在行内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经过近十年的磨练，裘盛戎的表演功力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就这样，他们共同录制了《真假李逵》。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张唱片。
1: 我是假来，你是真，
2: 了了。
1: 二哥请转，
2: 我是
1: 你我弟兄口来哪里相会？
2: 望江楼相会。
0: 新老两代花脸同台表演，堪称绝唱。这之后，两人还多次合作，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各展才华。金少山一直对他期许有加，十分看好他。这一年，裘盛戎29岁，一代名伶就此登场。
3: 在裘盛戎先生的这个演唱中，丽音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裘盛戎先生自己最初他就意识到，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丽音，使得和以前的啊那种宽厚凝重的风格，或者仅仅是高声大嗓的演唱，形成一种不同的区别。而事实呢，恰恰是证明了裘盛戎先生这种在艺术突破点上的准确性。
0: 1947年，32岁的裘盛戎结束了搭班唱戏的闯荡生涯，在内兄李世奇、李志民的帮助下，独立挑班成立戎社。他是京剧历史上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人，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少山。岁末，北京前门外三庆戏院戎社首场演出，上演了裘盛戎的大咒戏《摇妻》。这出戏改编自经典剧目《草桥关》，这出戏是裘盛戎下功夫最多、琢磨最多的一出戏。在原有戏剧的基础上，裘盛戎从唱念作答等方面都有改变和创新，全面展现裘盛戎又唱又作的表演才华。他将自己累积的4年复进真传、7年科班苦功、10年京虎搭班练艺的成果，汇聚在姚七这一戏剧人物身上。

0: 他主演的姚七，人物丰满真实，情感层次丰富，唱腔细腻动人，动作洒脱自如，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荣班首战告捷，裘老板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此后，姚七成为裘派保留剧目，人物也成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出剧目堪称是代表20世纪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经典之作。
1: 第一次看到姚七这么演了，台底哇，掌声不断，现场看裘先生演出，就感觉这真是活了，活神仙。
0: 1949年，裘盛戎的戎社与著名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的同庆社合并成立太平剧社，两人挂双头牌轮流唱大轴。两位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剧社取名太平，寄予了那一代京剧艺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952年，太平剧社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谭富英团长，裘盛戎为副团长。1955年，与马连良的剧社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1956年，在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马、谭、张、裘四大名角群英会。裘盛戎任副团长，不计名位，积极促成几次合并，

0: 今天，在北京京剧团的大厅里，还安放着四大头牌的塑像。建国后到1965年的15年，是裘盛戎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彼时他正值壮年，创造力蓬勃，他积极投身戏曲改革，不但演出传统剧目，还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一系列经典剧目有《连环套》《赵氏孤儿》《铡美案》《除三害》《盗御马》《赤桑镇》《赤壁之战》《杜鹃山》等，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包拯、魏绛、窦尔敦、黄盖、周处等等，他也到全国各地演出，多次到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他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欢迎。毛泽东曾称赞他演的包拯，他被北京市列入文化系统18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至此，京剧表演艺术中一个新的流派——裘派艺术成熟确立，得到了京剧同行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建国成立以来的京剧进行的发展几乎全是由裘盛戎来奠定的，完整的接纳了他的前辈们的那些艺术积累和经验，开启了新的时代。
0: 作为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改变了之前铜锤唱腔的声震屋瓦、黄钟大吕的朴质风格，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高低结合、醇厚细腻、韵味悠长的唱腔，为铜锤花脸的唱腔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唱腔被行内行外统称有味道。从裘盛戎开始，他给自己的艺术重新立了法，就是更换了衡量镜中铜锤的标准，把听花脸嗓子变成了听韵味。他的唱腔从传统唱腔中脱胎退化，演变升华，腔虽老，因裘则新。
2: 也没让人这个摇旗，一般的都是转过了，很直。他是转过了，他有好多的这些腔啊，都是这种，得分开了说才能明白。
0: 裘盛戎熟练准确地把传统花脸唱功的两个系统，红厚凝重和高亮玲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裘盛戎式的艺音，在吐字、发声、用嗓、行腔、气息、共鸣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用声行腔方法。他是创新版式的专家，随着京剧花脸主角地位的变化，新剧目的出现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裘盛戎不断创新，创立了一批花脸新版式，极大丰富了京剧花脸的音乐世界。著名的有《赵氏孤儿》中的汉调二黄，《赤桑镇》中的二黄三眼，《林则徐》中的反二黄等新版式。除了唱腔外，裘盛戎在服装、化妆、动作等方面都有匠心独到之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蟒袍，就是当年裘盛戎表演时穿过的。这件蟒袍线都是用金丝制作，图案都是裘盛戎自己设计的。现在这件珍贵的服装保存在北京京剧院，为了防止损坏，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次拍摄，我们才得以一睹它的真容。
3: 比如说除三害，他在戴的那个咱们京剧那个啊，它是香蕉盔，是我父亲他自己研究制作的。铡美案包公形象 包公的脸。我父亲比较瘦，但是父亲说包公是黑脸嘛，他就涂一些红，然后变成紫红色，显得脸会胀一点。
0: 裘盛戎自己身材瘦小，只有1.65米，为了表演的需要，他不断地琢磨动作，包括怎么出场，台步怎么走，和对手位置怎么站，双膀怎么抱圆等等，以此来弥补身材的弱势，让观众看到饱满高大的人物形象。传统京剧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有固定的样式。裘盛戎在尊重吸收传统程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人物。他曾经说，我演谁，我是谁，所有表演都以人物的身份、年纪、经历、性格、情感为依托，包括动作和唱腔的设计，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这样人物才能活起来。他塑造的姚七、包拯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历久不衰，和他走进人物、化身人物是分不开的。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曾说，盛戎唱得好，好在哪儿？好就好在他能把握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内心。演形意，演心难，铜锤讲究味儿、情、字。盛戎真正把握住了这三个字，说他的戏绕梁三日是当之无愧的。裘盛戎创立的裘派艺术起自父亲裘桂先，前后历经数十年，这个过程是京剧各个行当都在求新求变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据就是市场，就是观众的喜好。可以说，裘盛戎敏锐地捕捉到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捕捉到京剧自身进步的节奏，那就是观众对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要求更高了。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不再只是高门大嗓的唱腔，而是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的人物命运、情感的力量。裘盛戎在40年间不断的舞台表演中不断的丰富自己，从而在京剧江湖上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就了自己一派宗师的地位。裘盛戎的艺术创新其实脱胎于传统技法，大多来自京剧四功五法本身，也不排斥借鉴兄弟剧中，既来自花脸本行，也不断求教于其他行当。他在表演上从不背离传统，也从不停止于跟着传统亦步亦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裘盛戎不断创新，不断求变，才有了裘派艺术的开宗立派，众望所归。
4: 千真万旦一定难求呢，可以说呢是京剧界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律，就是花脸演员呢，他本身的出现呢，特别是铜锤花脸演员的出现，那是很不容易的。铜锤花脸演员呢，他不但要有声音条件，而且他还要耐唱，他气力也好，他的这种表演的张力也好，都有着一种气魄上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在个性上面，在传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呢个人的风格。所以呢，花脸演员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现的。
0: 裘派艺术对后来的京剧舞台影响巨大，有十进九裘之说，就是10个花脸有9个学唱裘派。晋行的表演剧目也已经完全能够和其他行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裘派艺术可以说承接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京剧花脸声腔艺术的探索，同时也开启了21世纪一脉风气之弦。

0: 他不仅成为最优秀的花脸演员，同时也把整个花脸行当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花脸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它让花脸有了更多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表达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那讲到深度呢，它从呢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角度去发掘，让人看到主人公的多样性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丰富性。
1: 裘盛戎虽然成名了，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本分老实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圈有当时的乒乓球明星庄则栋，有著名的中医大夫关佑波，有掏粪工人、公交司机、饭店厨师，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对朋友，他一视同仁，都真诚相待。
2: 这老爷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因为我那时候陪着他啊，只要是开车的师傅见着他，肯定刹车就让他上车，所以他就给人连作揖带鞠躬的，就让人师傅走。我要是有外地的人，要是打听车到哪儿的，问售票员，特别爱跟人搭腔。完了呢，还给人买张五分钱的车票，告诉人家您跟着我走，下了车您再往怎么走，再倒几路车，跟人说的可详细了。
1: 裘盛戎非常看重传承，从30年代开始，裘盛戎就收徒传授，到50年代，亲传弟子就有50多人，三代传人更多，对弟子倾囊相授，无私指点。北京裘盛戎的家，今天还有弟子记得当年这个小院的情景。
3: 裘先生家里头，一般的都跟这个小剧团似的，好多人都上他家去唱念，完了研究业务。
4: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说到了晚上，我记得那次是将近擦黑了，真是一句一句的给他示范，这句为什么这么唱，那句你为什么那么唱，到海攀山，就这个，就光这四个句说了不下10几遍，停，不行，你这句喷口不到。就那一天晚上，咱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吧。
1: 裘盛戎识字不多，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悟性极高，加上他痴迷于戏，爱琢磨，对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的念白都反复琢磨，在家里常常自己不言不语地坐着就琢磨戏。
5: 后来在他得病了，就是他是肺癌脑转移，他指给我，哦，我说您要那把笤帚，他冲我摆了手，不对，我说的，我说要什么呀，等于他压迫他神经，他说不出来。我妈妈就是把一个报纸搁在他手里了，就是一个剧本，他就安静下来了。
1: 1971年10月5日，裘盛戎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6: 有请京剧裘派花脸创始人、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之女。
1: 今天裘盛戎的小女儿裘云还在为裘派艺术的传承继续努力着，
7: 所以作为女儿，我会继续的传承她的声腔艺术，更好的把裘派艺术传承下去。
1: 裘盛戎唯一的孙子裘继荣也在努力创新突破着，他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传统。
8: 传承裘派，他们说的对，我就是要把经典和流行玩在一起。
9: 我找到了就是传统京剧和当代文化的一个契合点，因为他们在某种神韵还有技法上，它都是通的。那其实。

0: 是非常想用一种方式去和爷爷对话的，他的东西是非常先锋的。球派的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到最后他并不是模仿秀，深层的这个核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跟我爷爷之间是永远不会变的。
1: 除了球家后人，球派表演艺术在不断传承。

0: 他亲传的弟子方荣祥，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剧名角。三代弟子孟广禄、康万生、邓母为等，今天依然是京剧花脸的领军人物，活跃在舞台上。五十多年过去，大师已去，风采长留。裘盛戎创作的经典剧目，塑造的经典人物，依然在舞台上流光溢彩。他的许多经典唱段依然在戏迷中不断回响。同时，京剧这门古老的经典艺术也在继续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1: 我父亲他是为戏而生，为戏而活，为戏而死。
2: 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
3: 他跟我说，人好写不好做，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这句话，
1: 我永远怀念他，忘不了。
4: 跟裘先生这个几年对我帮助非常大，受用了一辈子。
5: 他是在京剧发展，特别是花脸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
6: 其实他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爱吧，还有一种责任，占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种魂。
7: 他真的为花脸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8: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艺术传承下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

0: 日前，自治区鼓励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应用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服务质量。
1: 前两天，因为血压波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多年的麦尔旦麦提妥尔孙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调整了药量，药方传到洛浦县数字化审方中心，很快便收到了药师的远程反馈。
2: 现在在家门口看病，还有县里专业药师把关，用药方案给的很及时。
1: 此前，一张处方从开出到患者取药，主要依靠开方医生和发药药师人工把关，缺少系统性的二次审核。依托自治区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契机，2024年底，洛浦县建成全疆首个贯通县乡村三级的数字化审方中心，并配置6名专职审方药师。
3: 处方上传以后，首先由 AI 系统进行筛查，可疑处方再交由审方药师进行人工复核，系统自动拦截规则性问题，药师负责处理需要与临床沟通的复杂处方。
1: AI 虽不能替代医生，但可辅助基层医生降低漏诊误判风险。根据方案要求，新疆将建设健康管理大模型 AI 化身管家，对慢病和重点人群实施精准管理。此外， AI 将辅助望闻问切数据化，用数字化手段减少人为误差，促进中医药标准化发展。
4: 到2028年，智能辅助诊断和影像识别将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常态化应用。进行影像检查时， AR 会提示可疑病灶，开具处方时，系统自动筛查配伍禁忌。
0: 为更好借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一平台，拓宽本土产品市场销路，展示产业发展成果，各地企业全力做好参展筹备工作。
5: 在本届博览会上，伊犁州将把生物医药作为招商推介成果展示的重点板块。目前，当地各大生物医药骨干企业正开足马力筹备展品。作为国际上硫氰酸红霉素头孢类中间体主要的供应商，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将重点展示由玉米、大豆等生产的合成生物学新产品。
6: 我们合成生物学今年主推的是麦九硫因，麦九硫在它的抗炎、抗氧化、抗自由基方面有很好的功能，参加亚欧博览会对于企业的整个的品牌的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5: 哈密市组织30多家企业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等领域。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是亚欧博览会上的老面孔。今年除了葡萄酒，企业还将推出围绕哈密瓜研发的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本届博览会首次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作为新边富民的重要载体，阿拉山口市已形成成熟规范的运作模式，可开展18国特色商品进口贸易，贸易规模和民生带动效应持续攀升。这次将带着6家边民合作社集中参展，
7: 重点吸引外商入驻沪市开设商行，引进更多优质境外货源供边民采购，也帮本地合作社拓宽国内销售渠道。
0: 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草原风光游、非遗文化游、自驾休闲游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8: 这个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可谓是热度十足，亮点满满。不仅旅游客源大幅增长，文旅业态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元。从美团数据来看，端午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70%，来自北京、西安、成都等多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95后的年轻游客占比近半数，成为出游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呢，新疆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200多场非遗主题活动、数百场民俗文化活动落地，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新疆非遗魅力与中华传统文化底蕴。
5: 传统民俗活动在各地火热上演，龙舟竞渡拉满端午氛围，旱地龙舟则闹出别样精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9: 氛围特别好。我带着小朋友来，小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种活动，真的是太好了。
5: 自驾游、避暑休闲需求集中释放，推动新疆成为假日期间热门旅游目的地。在霍城县， 万亩薰衣草迎来盛花期，各地游客前来赏花休闲，感受

0: 薰衣草的芬芳，
1: 景色特别震撼，空气中都是淡淡的花香，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
0: 据神州租车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位列端午租车热门城市前10，乌鲁木齐至伊犁跻身热门跨城线路前列，新疆8日定制游、喀纳斯至赛里木湖至那拉提10日游等产品预订排名靠前。独库公路、伊昭公路沿线自驾吸引力进一步提升，让各地游客纷纷为大美新疆点赞。
2: 我第一次来独库公路，在我们这个行程过程中呢，看到了工程的伟大，也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景色。
0: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新疆消费品市场总体运行良好，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2%。假日消费的最大亮点是端午加跨界融合模式全面发力，各地依托江超联赛、音乐节、旅游节等大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联动酒店、餐饮、景区推出凭票折扣与组合优惠，打通商文旅体健消费链条。喀什推出的纵享端午嗨购618促消费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亲子休闲、潮流购物与夜间经济，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3: 增进亲子互动，参加活动还能领取精美节日小礼品，比端午节日氛围感浓郁。
0: 端午假期，各地民生消费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全疆各地提前一个月启动备货，米面粮油、生鲜果蔬等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裕，价格波动控制在合理区间。粽子市场呈现传统与创新并行态势，精准适配不同消费群体。
4: 假日里，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发挥了显著的乘数效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157.2万台件，融合消费升温、政策红利释放、民生保供有力，共同构成拉动假日消费的三大核心支撑。
5: 我们现在看上的是85寸嘛，原价20000多，现在优惠做下来，大概能在个15000-16000，还是相当不错的。
6: 现在有国补加苏宁补加厂家补贴，还有我们的银行满减，综合力度可以达到50%左右，以旧换新的用户能达到90%。
7: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通过资金投入、人才帮扶、技术支持，先后建成克州博物馆、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两大文化地标，成为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8: 随着新疆旅游黄金季到来，克州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这座总投资9600万元、建筑面积7722平方米的综合性博物馆是江苏援疆重点项目。2023年4月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3万人次。馆内六大主题展厅依托1154件套馆藏文物，系统展现帕米尔高原的历史文脉、自然风貌与民族文化。
9: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参观打卡，可以对克州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参观路线啊，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层层递进的。
8: 江苏不仅全额援建场馆硬件，还协调专家团队指导，落地文物数字化保护、中华文化符号建设两大项目，为当地培育了一批本土文博人才。
10: 几位江苏专家手把手指导展陈布展文物管护和业务培训，让我们的文物管护和展馆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8: 深挖克州戍边文化底蕴，江苏昆山援疆工作组投入300万元，在边境乡阿图什市图古买提乡建成阿图什市戍边文化馆，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外观融入长城元素，以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为主题，通过历史照片、巡边实物等展陈，讲述帕米尔高原戍边发展史和一代代护边员的感人事迹。场馆常态化开展重走巡边路、苗刻中国史等沉浸式活动，成为传承戍边精神的红色教育基地。
11: 至今为止已经有20多场次，1000余人来到这边进行一个观摩学习了。每一个板块呢，都是呈现着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感情。
7: 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抓实落细考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中考公平公正、平稳有序进行。
8: 今天上午的考试科目是语文，下午是物理化学合卷。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为4.5万多人，共设置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备用考场140个。 在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从交通疏导到考生服务，学校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2: 在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的考点外呢，学校还专门设置了这样的家长等候区，为等待的家长提供了板凳及饮用水。在现场呢，我们也能看到还为考生准备了这样的文具袋，在文具袋里有2B 铅笔、橡皮、中性笔等考试必需品。
8: 为了解决考生考前聚集拥挤的问题，学校巧妙利用校内空间，打造了安静舒缓的候场环境。
13: 我们把校内两侧的花园呢都腾出来了，布置成考生的临时等候区。孩子们来了之后，可以先在这坐一会儿，看看书，调整一下心情，让孩子们以最好的状态进考场。我们的老师也会在这陪着他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都能找到人。
8: 各地做好服务保障，温情互考。托克逊县、阿合齐县考前对各考点听力设备、供电、应急设施等开展全覆盖排查核验，全面启动中考全域静音保障模式。伯乐市呼图壁县强化考点周边交通疏导，设置临时停靠区域，优化考点候考区域，设立爱心服务点，为考生及等候家长提供便民服务。
14: 加强考点周边交通疏导，为忘记携带考试用品的考生提供紧急护航，助力考生安心复考。
8: 据了解，今年新疆中考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五考合一模式进行，考试为期三天，6月24号结束。
15: 我一直都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考上逆高班，一方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能够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学好本领之后再回来为家乡发展出力。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上午12时公布，考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等官方网站查询成绩和位次。如果对本人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号至29号向报名中学或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复核。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全面收官。本轮较量中，各队攻防节奏明显加快，凌空抽射、定位球攻门、补射绝杀等高光时刻频频上演，射手们的精彩表现持续点燃赛场热情。
8: 在喀什队客场挑战克州队比赛中，开场13分30秒，55号球员艾克塞图尔贡率先破门。随后喀什队攻势不减，第30分钟，7号球员伊莫然将艾尼瓦尔再下一城，帮助球队在半场结束前便取得4-0的大比分领先。尽管克州队随后扳回一球，试图缩小分差，但喀什队在第84分钟通过快速反击再度破门，最终以5-2锁定胜局。本场比赛中，7号球员伊莫然将艾尼瓦尔独中2元，完成梅开二度。其他场次同样精彩纷呈，哈密队与巴州队上演对攻大战。哈密队66号球员巴哈迪尔托胡提、队长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以及88号球员谢普凯提江艾赫麦提各进一球，帮助球队以3-2险胜对手。乌鲁木齐队则凭借44号球员阿布都马利克塔伊尔和77号球员穆罕麦提米尔阿利木江的进球，零封昌吉队，收获胜利。综合第5轮数据，喀什队球员伊木然将艾尼瓦尔当选本轮最佳射手。哈密队球员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阿勒泰队球员穆斯塔帕热和买提江、和田队球员麦尔旦麦麦提、巴州队球员艾利夏提艾尼肯江均以累计3粒进球领跑联赛总射手榜，后续轮次的金靴之争悬念依旧，令人期待。江超联赛不仅上演着绿茵较量，更成为球迷们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舞台。在阿勒泰主场比赛现场，两队球迷呐喊声、鼓声此起彼伏，热烈氛围笼罩全场。主队球迷整齐划一的助威口号不断鼓舞场上队员的士气。
16: 足球不分距离，专门过来给塔城队加油。阿勒泰现场氛围也特别好，两地球迷相处融洽，比起胜负更享受和各地球迷相聚交流的过程。
8: 在昌吉队与乌鲁木齐队的对决中，双方球迷的花式应援更是亮点纷呈。乌鲁木齐球迷自发组织威风锣鼓队和舞龙队，将客场看台打造成专属阵营，铿锵鼓点伴随整齐口号，气势丝毫不输主场。
17: 不仅是为了乌鲁木齐加油，也是为赛场上每一位健儿加油打气。

0: 希望大家都能有更好的发挥，展现精彩的比赛。
1: 而昌吉州近200名球迷则统一着装，旗帜挥舞，口号嘹亮，全程高能助威。
2: 是我们昌吉的吉姆萨尔木垒的，还有马纳斯的、阜康的，各个县的都来了。昌吉加油，昌吉必胜！
1: 赛场总有输赢，温情从未缺席。和田队主场遗憾落败后，现场没有责怪，只有鼓励。各族球迷纷纷起身，向走下球场的队员送上鼓励。
3: 赛事特别精彩，看得我心潮澎湃。和田队敢打敢拼，永不言弃。每一次冲锋让我无比激动。和田队加油！
1: 在各地，赛事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正成为体育消费升级的鲜明亮点。昌吉州阿勒泰市全域广泛设置第二现场观赛点，将美食与体育场景融合，让夜经济持续升温。在阜康市碧林城，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场动态，市民群众围聚在大屏前，追随着每一个精彩瞬间。从精准抢断到凌厉射门，第二现场的欢呼声不亚于场内的观赛氛围。
4: 平时工作很忙，很少能去现场看球赛，这次家门口大屏幕直播，不用去现场也能看到高水平足球赛，特别方便，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很开心。
1: 在吉姆萨尔县霍家大院，观赛场景则更具古韵，球迷们齐聚在一起，让烟火气与赛事激情同频。在阿勒泰地区，第二现场更延伸至景区，福海县把观赛场景搬进海上魔鬼城，让独特的雅丹地貌、碧蓝湖景、非遗体验等和足球赛事的碰撞相融，打造沉浸式景中看球新模式。这里已成为大家观赛和消费的新去处。
5: 专门和朋友们赶来海上魔鬼城来露营看赛，乌龙古湖的风光和张超的赛事同框，感觉很新颖，很是一场奇妙的体验，很愉快。
6: 6月19号夜间至21号，和田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降水量34.3毫米，单小时降水量打破当地观测史记录。和田地区及和田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也从蓝色一路上升到红色。受暴雨影响，各县市出现积水现象。公安、交通、市政等部门组织人员及时清理，并做好交通疏导，方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7: 家园上岗，在各个重要路口引导交通、疏导车辆。
6: 在民丰县尼雅乡牧区，因河水上涨，一牧民家500多只羊被水流冲散。接警后，尼雅乡派出所采取无人机空中搜寻与人工涉水救援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将羊群全部安全找回。
8: 目前和田天气晴好，未来3天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及平原区大部将有雷电活动，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注意防范。
6: 新疆气象台预计6月23号到24号，和田、巴州、哈密、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24号到25号继续有一次降雨过程。南疆西部、北疆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及暴雨。25号到28号，天山北坡、南疆盆地大部、东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
9: 需要重点防范就是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混合性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
1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

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0: 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14-5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

0: 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1: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2: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0: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

0: 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2: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四点要求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3: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 聚焦医疗。

0: 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2: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4: 走进社区食堂，评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十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5: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6: 红红红，谢谢。
5: 嗯，好嘞，
6: 谢谢。
5: 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6: 好的，谢谢啊。
7: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8: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9: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3: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10: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3: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8: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3: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 47.8 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1: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 1.4 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11: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2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2B， 啊，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六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1: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12: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薪资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

0: 有底气的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易屈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80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先林3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4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5: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这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 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0: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6: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的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7: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2: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8: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2: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
9: 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

0: 方面，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2: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3: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要以扩能体制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5: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

0: 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944年，裘盛戎与李玉英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夫妻感情和睦。这一年，裘盛戎还有一喜，那就是他接到了金少山一起录制唱片的邀请。金少山被人评价是京剧200年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花脸，他是京剧净行第一个挑班的花脸演员。1944年的金少山已经是大红大紫，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后，人称金霸王。

裘盛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曾与金少詹合作过《白梁关》，出演小黑尉迟宝林，在人高马大的金霸王面前，身材瘦弱只有1.65米的裘盛戎并未被碾压。他攻架漂亮，台风潇洒，身段灵活，巧妙地用步伐、位置等技巧，加上自己独特的唱腔，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金少山声震屋顶，裘盛戎

0: 韵意声外，两人相得益彰。正是由于裘盛戎的精彩表演，让金少山感到棋逢对手，演得痛快。金少山很喜欢这个后辈，夸他聪明，能琢磨，会演戏。所以当他要录制唱片传之后世时，就想到了裘盛戎。能被金霸王邀请共同录音，说明裘盛戎的实力已经在行内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经过近十年的磨练，裘盛戎的表演功力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就这样，他们共同录制了《真假李逵》。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张唱片。
1: 我是假来，你是真，
2: 漂亮。
1: 二哥请转，
2: 我是
1: 你我弟兄同来哪里相会？
2: 望江楼相会。
0: 新老两代花脸同台表演，堪称绝唱。这之后，两人还多次合作，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各展才华。金少山一直对他期许有加，十分看好他。这一年，裘盛戎29岁，一代名伶就此登场。
3: 在裘盛戎先生的这个演唱中，丽音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裘盛戎先生自己最初他就意识到，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丽音，使得和以前的那种宽厚凝重的风格，或者仅仅是高声大嗓的演唱，形成一种不同的区别。而事实呢，恰恰是证明了裘盛戎先生这种在艺术突破点上的准确性。
0: 1947年，32岁的裘盛戎结束了搭班唱戏的闯荡生涯，在内兄李世奇、李志民的帮助下，独立挑班成立戎社。他是京剧历史上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人，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少山。岁末，北京前门外三庆戏院戎社首场演出，上演了裘盛戎的大咒戏《姚七》。这出戏改编自经典剧目《草桥关》，这出戏是裘盛戎下功夫最多、琢磨最多的一出戏。在原有戏剧的基础上，裘盛戎从唱、念、作、打等方面都有改变和创新，全面展现裘盛戎又唱又作的表演才华。
1: 红朝边上，
0: 他将自己累积的4年父亲真传、7年科班苦功、10年京虎搭班练艺的成果，汇聚在姚七这一戏剧人物身上。

0: 他主演的姚七，人物丰满真实，情感层次丰富，唱腔细腻动人，动作洒脱自如，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荣班首战告捷，裘老板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此后，姚七成为裘派保留剧目，人物也成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出剧目堪称是代表20世纪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经典之作。
1: 第一次看到姚七这么演，台底哇，掌声不断，现场看裘先生演出，就感觉这真是活了，活神演了。

0: 1949年，裘盛戎的戎社与著名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的同庆社合并成立太平剧社，两人挂双头牌轮流唱大轴。两位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剧社取名太平，寄予了那一代京剧艺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952年，太平剧社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谭富英团长，裘盛戎为副团长。1955年，与马连良的剧社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1956年，在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马谭张裘四大名角群英会，裘盛戎任副团长，不计名位，积极促成几次合并。今天在北京京剧团的大厅里还安放着四大头牌的塑像。建国后到1965年的15年，是裘盛戎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彼时他正值壮年，创造力蓬勃，他积极投身戏曲改革，不但演出传统剧目，还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一系列经典剧目有《连环套》《赵氏孤儿》《铡美案》《除三害》《盗御马》《赤桑镇》《赤壁之战》《杜鹃山》等，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包拯、魏绛、窦尔敦、黄盖、周处等等，他也到全国各地演出，多次到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他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欢迎。毛泽东曾称赞他演的包拯，他被北京市列入文化系统18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至此，京剧表演艺术中一个新的流派——裘派艺术成熟确立，得到了京剧同行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京剧进行的发展几乎全是由裘盛戎来奠定的，完整的接纳了他的前辈们的那些艺术积累和经验，开启了新的时代。
0: 作为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改变了之前铜锤唱腔的声震屋瓦、黄钟大吕的朴质风格，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高低结合、醇厚细腻、韵味悠长的唱腔，为铜锤花脸的唱腔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唱腔被行内行外统称有味道。从裘盛戎开始，他给自己的艺术重新立了法，就是更换了衡量镜中铜锤的标准，把听花脸嗓子变成了听韵味。他的唱腔从传统唱腔中脱胎退化，演变升华，腔虽老，因裘则新。
2: 比如说这个摇曲，一般的都是转过了，很直，他是转过了，他有好多的这些腔啊，都是这种得分开了说才能明白。
0: 裘盛戎熟练准确地把传统花脸唱功的两个系统，红厚凝重和高亮玲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裘盛戎式立音，在吐字、发声、用嗓、行腔、气息、共鸣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用声行腔方法。他是创新版式的专家，随着京剧花脸主角地位的变化，新剧目的出

0: 出现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裘盛戎不断创新，创立了一批花脸新版式，极大丰富了京剧花脸的音乐世界。著名的有《赵氏孤儿》中的汉调二黄，《治丧阵》中的二黄三眼，《林则徐》中的反二黄等新版式。除了唱腔外，裘盛戎在服装、化妆、动作等方面都有匠心独到之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蟒袍，就是当年裘盛戎表演时穿过的。这件蟒袍线都是用金丝制作，图案都是裘盛戎自己设计的。现在这件珍贵的服装保存在北京京剧院，为了防止损坏，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次拍摄，我们才得以一睹它的真容。
1: 比如说除三害，他在戴的那个咱们京剧那个啊，它是香蕉盔，是我父亲他自己研究制作的。铡美案包公形象，包公的脸，我父亲比较瘦，但是父亲说包公是黑脸嘛，他就涂一些红，然后变成紫红色，显得脸会胀一点。
0: 裘盛戎自己身材瘦小，只有1.65米，为了表演的需要，他不断地琢磨动作，包括怎么出场，台步怎么走，和对手位置怎么站，双膀怎么抱圆等等，以此来弥补身材的弱势，让观众看到饱满高大的人物形象。传统京剧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有固定的样式。裘盛戎在尊重吸收传统程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人物。他曾经说，我演谁我是谁，所有表演都以人物的身份、年纪、经历、性格、情感为依托，包括动作和唱腔的设计，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这样人物才能活起来。他塑造的姚七、包拯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历久不衰，和他走进人物、化身人物是分不开的。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曾说，
2: 盛戎唱得好，好在哪儿？好就好在他能把握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内心，演形意，演心难。铜锤讲究味儿、情、字，盛戎真正把握住了这三个字，说他的戏绕梁三日是当之无愧的。
0: 裘盛戎创立的裘派艺术起自父亲裘桂仙，前后历经数十年，这个过程是京剧各个行当都在求新求变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据就是市场，就是观众的喜好。可以说，裘盛戎敏锐地捕捉到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捕捉到京剧自身进步的节奏，那就是观众对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要求更高了。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不再只是高门大嗓的唱腔，而是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的人物命运、情感的力量。裘盛戎在40年间不断的舞台表演中不断的丰富自己，从而在京剧江湖上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就了自己一派宗师的地位。裘盛戎的艺术创新其实脱胎于传统技法，大多来自京剧四功五法本身，也不排斥借鉴兄弟剧中，既来自花脸本行，也不断求教于其他行当。他在表演上从不背离传统，也从不停止于跟着传统亦步亦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裘盛戎不断创新，不断求变，才有了裘派艺术的开宗立派，众望所归。
3: 千真万旦一定难求呢，可以说呢是京剧界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律，就是花脸演员呢，他本身的出现呢，特别是铜锤花脸演员的出现，那是很不容易的。铜锤花脸演员呢，他不但要声音条件，而且他还要

耐唱，他气力也好，他的这种表演的张力也好，都有着一种气魄上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在个性上面

0: 雪场球拍。靖航的表演剧目也已经完全能够和其他行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球派艺术可以说承接了二十世纪以前所有的京剧花脸声腔艺术的探索，同时也开启了二十一世纪一脉风气之先。
1: 他不仅成为最优秀的花脸演员，同时也把整个花脸行当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花脸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它让花脸有了更多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表达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那讲到深度呢，它从呢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角度去发掘，让人看到主人公的多样性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丰富性。
0: 裘盛戎虽然成名了，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本分老实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圈有当时的乒乓球明星庄则栋，有著名的中医大夫关佑波，有掏粪工人、公交司机、饭店厨师，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对朋友怕一视同仁，都真诚相待。
2: 这老爷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因为我那时候陪着他啊，只要是开车的师傅见着他肯定刹车就让他上车，所以他就给人连作揖带鞠躬的就让人师傅走。我要是有外地的人要是打听车到哪儿的，问售票员，特别爱跟人搭腔，完了呢还给人买张五分钱的车票，告诉人家您跟着我走，下了车您再往怎么走再倒几路车，跟人说的可详细了。
0: 裘盛戎非常看重传承，从三十年代开始裘盛戎就收徒传授，到五十年代亲传弟子就有五十多人，三代传人更多，对弟子倾囊相授，无私指点。北京裘盛戎的家，今天还有弟子记得当年这个小院的情景。
3: 裘先生家里头一般的都跟这个小剧团似的，好多人都上他家去唱念，完了研究业务。
4: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说到了晚上，我记得那次是将近擦黑了，真是一句一句的给他示范，这句为什么这么唱，那句你为什么那么唱，到后海爬山，就这个，就光这四个句说了不下十几遍。停，不行，你这句喷口不到。就那一天晚上，咱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吧。
0: 裘盛戎识字不多，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悟性极高，加上他痴迷于戏，爱琢磨，对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的念白都反复琢磨，在家里常常自己不言不语地坐着就琢磨戏。
5: 后来在他得病了，就是他是肺癌脑转移，他指给我，哦，我说您要那把笤帚，他冲我摆了手，不对，我说我这要什么呀，等于他压迫他神经，他说不出来。我妈妈就是把一个报纸搁在他手里了，就是一个剧本，他就安静下来了。
0: 1971年10月5日，裘盛戎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6: 有请京剧裘派花脸创始人、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之女。
0: 今天裘盛戎的小女儿裘云还在为裘派艺术的传承继续努力着，
7: 所以作为女儿我会继续的传承她的声腔艺术，更好的把裘派艺术传承下去。
0: 裘盛戎唯一的孙子裘继戎 也在努力创新突破。

0: 他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传统。
1: 我的爷爷创立球派，父亲传承球派，他们说的对，我就是要把经典和流行玩在一起。
2: 我找到了就是传统京剧和当代文化的一个契合点，因为他们在某种神韵还有技法上它都是通的。那其实我是非常想用一种方式去和爷爷对话的，他的东西是非常先锋的。球派的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到最后它并不是模仿秀，深层的这个核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跟我爷爷之间是永远不会变的。
0: 除了裘家后人，裘派表演艺术在不断传承。

0: 他亲传的弟子方荣祥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剧名角，三代弟子孟广禄、康万生、邓母维等今天依然是京剧花脸的领军人物，活跃在舞台上。五十多年过去，大师已去，风采长留。裘盛戎创作的经典剧目，塑造的经典人物，依然在舞台上流光溢彩。他的许多经典唱段依然在戏迷中不断回响。同时，京剧这门古老的经典艺术也在继续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1: 我父亲他是为戏而生，为戏而活，为戏而死。
2: 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
3: 他跟我说，人好写不好做，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这句话，
1: 我永远怀念他，忘不了。
4: 跟裘先生这个几年对我帮助非常大，受用了一辈子。
5: 还是在京剧发展，特别是花脸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
6: 其实他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爱吧，还有一种责任，占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种魂。
7: 他真的为花脸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8: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艺术传承下去。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

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
2: 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涛，
1: 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棍子，北头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
5: 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4: 给个痛快话，
3: 赶紧的。

0: 一二三。
1: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2: 郭达怎么来了？
3: 谁？
2: 老郭旁边长得像汉奸那个。
1: 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
4: 因为体营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
5: 你们探索，
4: 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大。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吧？
2: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4: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1: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
6: 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儿。赵林，你坐那个位置啊。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3: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
1: 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6: 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1: 来来来
6: 来，小李都过来。
1: 来，
3: 哎，你就坐着。
1: 哎，走，
3: 你坐着，坐着，坐着。
2: 坐。你是又掺沙子又搬钉子，
1: 别那么多废话。
7: 好，来，三二一。
6: 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
2: 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
3: 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
2: 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
6: 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郭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8: 不用，我看这儿挺好。
6: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
2: 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
3: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

0: 魏胜义。
1: 这材料哪儿搞来的？
2: 别外传啊。
3: 叶涛，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我。
2: 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
3: 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你说你什么干不出来吧？
0: 嗯，没错。
2: 没你的事儿啊。
3: 我倒是想问问你，北头，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
2: 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你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
3: 你还干得少啊。
0: 哎，
3: 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
0: 行了行了，文东，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4: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5: 进来。

0: 我叫袁徐曼，前来报道。
1: 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平调来的？
0: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那你真
2: 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
1: 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啊，你们不会不欢迎我吧？
3: 哪能啊？
1: 老徐，嗯，学真会说话。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
3: 是吃食堂呢，还是叫外卖？
4: 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
1: 这是个问题。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
4: 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0: 你们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
1: 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
2: 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
3: 哎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0: 哦，您也，您忙去吧。哎，
4: 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
5: 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2: 北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
3: 没错，这行事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呀？太闷了吧。
5: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
6: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
2: 等会儿，北头，你怎么想起刨卫生义这个案子了？
5: 当年老夏就念叨

0: 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心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
1: 可是老夏人都没了，
0: 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
1: 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2: 北头，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
1: 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言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
2: 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
1: 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
2: 北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但是卫生义这个案子，
1: 10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3: 好嘞。
1: 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一个炸酱面啊！
4: 一会儿好像有请老板娘，帮我们调一下情绪频道吧。
2: 没问题，好。
5: 那你外边聊。
4: 嗯。
6: 看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卫生医，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哎呦，这都过去10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

0: 他们想起多少算多少，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1: 从头说。
0: 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2: 各位，把鞋换一下。
0: 什么意思？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那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1: 李凤山。
0: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呢还有打斗的痕迹。
3: 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4: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卫生衣的？
3: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 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了。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5: 韩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3: 啊。
5: 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2: 签字有什么问题？
5: 就说你想问什么吧。我看魏胜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2: 对，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
5: 潘师傅不愧是名体啊！
2: 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
5: 根据魏胜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打斗中，这个魏胜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2: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
5: 有其他凶器吗？其他凶器没有。
2: 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5: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3: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2: 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3: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2: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5: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2: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5: 嗯，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2: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
0: 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十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
2: 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晚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5: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0: 咱们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这可是咱们自己把答案子。
1: 陈阳陈队，不是，
2: 那都是郭局。也不是，
1: 不是楚政委吧？
2: 哎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1: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2: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 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1: 哎呀，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查不查啊？
1: 还查不查呀？
2: 那查查查。

0: 从派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魏胜义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路。
1: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了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
2: 你们俩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透风。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往下干了一辈子警察，这一世英名，
0: 还用你啰嗦？
3: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4: 我跟你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3: 楚政委。哎。
5: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4: 啊，他们，
3: 他们查案去了。哎呀，
5: 哦，开张了。嗯，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4: 啊，就是那个，
3: 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4: 对对对。
5: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
3: 期待，期待，
5: 挺好，挺好。
1: 我说，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干，不然太碍事了。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0: 他怎么不给我打？
1: 他怕你，
6: 怕什么来什么。
7: 喂，小吕。嗯，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1: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0: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7: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

0: 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1: 嘿，这俩孩子孺子
2: 可教
0: 也。
2: 魏申一他爸三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0: 看看再说。

0: 手艺精进了啊！
1: 你所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啊，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1: 不走。
2: 呀呀呀咿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这背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嘿，可以啊，背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这孩子，应该就是魏胜义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
0: 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胜义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嚯，调查的
2: 够细的。嘿嘿，
0: 咱是干什么的？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这个你有辙吗？
3: 哼，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0: 行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
4: 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
0: 陈阳刚刚说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你就，
4: 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
0: 那怎么办？
5: 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笑>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笑>
6: 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啊。
5: 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6: 干嘛要加班啊？不是，咱们是局还五加二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
5: 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6: 真的吗？啊。
5: 可是我晚上有约嘞。哦，没事，那你先忙啊。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这方便吗？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哦，还有陈队啊。
6: 嗯。
5: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的。
6: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5: 这别这这那那的了，走。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7: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5: 陈队，
6: 上车，走。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芬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0: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

0: 向是非常看好你，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耽误你。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小吕？

0: 哎，哎呦，溜得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
1: 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
2: 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了不知道。
0: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他上哪儿找去啊？
3: 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4: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就认识魏莎莎。哎。
5: 哎，什么人？哎呦啊！哎呦！
6: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哎，不是这，哎、人呢？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1: 你撕的？
2: 不是，谁把我海报搞成这样的？
1: 问你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看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0: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2: 没看见，
1: 真缺德。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4: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
1: 迪厅。
5: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4: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5: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他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

0: 傻？
1: 不认识，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张老傻傻，
3: 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0: 怎么了？你怎么了？打听了人。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
1: 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
2: 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
1: 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3: 你老板谁？
1: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他干什么？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5: 小柔，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得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6: 董虎，哎，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7: 您跟他们认识？
6: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140-180，
1: 降的差不多了。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2: 还站得起来吗？
0: 嗨，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儿干什么呢？拿水呀。
3: 哦。
0: 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

0: 认识吧？
1: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1: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吧。
2: 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3个月前说。

0: 行，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1: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0: 一定一定。
1: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2: 别送了，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3: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仨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吧。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国局，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对对。
3: 得问我们领导，
1: 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
4: 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易后难，
5: 让他自己说。
1: 过去。过去。
5: 郭局，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0: 郭局的意思是啊，
1: 让他说。
0: 楚政委。 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
5: 国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说得好，
0: 朱政委。 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呵呵，
5: 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嗯嗯，
0: 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
5: 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好。
1: 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嗯，
4: 您是指挥棒，定盘星。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

0: 这么拿手？
1: 一件皮毛。
2: 哎呀，你崔师傅，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他是没少受他媳妇儿的思想熏陶。
1: 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
0: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1: 没事，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0: 我们俩？嗯，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
2: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
1: 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3: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魏神医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跑出点东西来。哎呦，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20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坤子。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的人参果似的。
2: 嘿，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1: 坤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
2: 那个律师叫梁峰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1: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2: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1: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
2: 哎呀，这个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
1: 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这炸着这个魏胜义。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3: 赶紧的，墨迹。
2: 老李，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跟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
4: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
2: 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3: 我认识你。
2: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哎哎呦，哎，这怎么回事？这
5: 是干什么？
2: 哎呀，不好意思，
3: 你怎么拉我？不让吃包子，王八蛋！
5: 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呦，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叫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2: 啊，没事没事。哎，
1: 您认识他吗？
4: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

0: 好吧，那打扰了。
1: 姐，钱，
2: 您说什么？什么钱？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1: 钱，多少钱？
3: 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
2: 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没准这是个切入点。
3: 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啊？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2: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10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
4: 那接下来怎么查？
3: 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
5: 翻账本。
6: 就这儿了吧，金盏大酱汤。
7: 你就当是陪我一趟，白领一盒鸡蛋多好呀！
8: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7: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领一盒鸡蛋又没有什么损失。
9: 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来来来，这可是好事
6: 啊！阿姨，稍等一下。嗯，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10: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6: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11: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你们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
12: 是
11: 啊，
13: 快
11: 走吧。
13: 不是，我们是来替父母挂一号。
6: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随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
14: 走吧。
13: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3: 我这边20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4: 2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15: 20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3: 这个魏胜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4: 给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15: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2: 进。
16: 嘿，三位，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
4: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16: 哎，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15: 魏莎莎？
16: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17: 49，应该是这边。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3: 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
17: 贵哥交代的事儿，谈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4: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17: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18: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
1: 我。
0: 找谁呀？
1: 石亮吧。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0: 哦，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2: 随便坐啊。
0: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夺，放手。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头手。等一下，跑什么你？条件反射。我一听说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
1: 腿疼不疼啊？
0: 疼，
1: 活该。
2: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
3: 你怎么想？

0: 猜他。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啊，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1: 你们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魏生义吗？
1: 认识啊。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五年。哎，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0: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我都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0: 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1: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
0: 啊，
1: 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给我吹胡子瞪眼，干嘛呢？都害怕了。
0: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干不好啊。

0: 平常爱喝酒是吧？
1: 这他妈摸出来了。
0: 哼，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干喝酒？你把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2: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0: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1: 想问什么呀？
0: 你叫石亮，
1: 对啊，回答是或者不是，是，今年29岁，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不是我犯什么毛病了？
0: 偷手机，
1: 不是，
0: 那还是溜门跳槽，
1: 是，
0: 不是我没有，是你一个人干的，
1: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1: 是。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3: 说什么呀？跟他废什么话？你直接带走！
4: 你坐。在魏哥家。哪个魏哥？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0: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是。我跟他在一个
4: house 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 有时候还能承认划了。哦，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他
0: 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4: 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不，今年年初嘛，那个不是回来了吗？
0: 啊。
4: 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排场挣的挺大，魏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就跟大勇合计着摸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 这楼死了，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还拎走的，啥也没有。是吗？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要。
0: 嘿，真是。
4: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0: 哎。
5: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6: 保证完成。
7: 警察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5: 孙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嘿，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8: 魏生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5: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9: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0: 至少不像卫生一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1: 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
2: 你好好开车。
3: 这瓜达诚心的是吧？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4: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2: 哟，老三位，哎，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师，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啊。
5: 张队。
6: 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7: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6: 领鸡蛋。
7: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6: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
7: 嗯，哎呦，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
2: 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就是。老三位，楚政委，我们队里也挺忙的，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
7: 只要你们招呼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走，哎，张队，
5: 你干什么？张队，走！
7: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搬运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5: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6: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5: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7: 就是。
6: 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7: 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
6: 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7: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笑>
5: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8: 什么套路？
5: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住。

0: 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了。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1: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为什么？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2: 那个医生，他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大手术，还一号脉就被号出来了。我是真服，
1: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可信。
0: 哎，
1: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3: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1: 不可能。
4: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呐。阿姨，下一个。这边领鸡蛋。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5: 一直吃着呢。
4: 气虚血热，灼生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那该怎么治呢？吃素。哦，下一个。哎呀。 肾阳虚衰，温煦实直，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哟，
0: 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4: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
0: 哎哎，
4: 下一个。
1: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
6: 怎么了，大夫？
1: 今年多大岁数？刚过50岁。
4: 看着不像啊。
1: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4: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1: 嘿，您看出来了。
4: 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吃六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哎呀，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7: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了。
8: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
9: 哎呦，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7: 一个太虚，啥收获都没有。这收获还不大呀？
10: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
11: 哎，大爷，您可听见？
7: 你们这帮骗子！啊，你们这骗子！
9: 大爷，
7: 揭发你们！
11: 你就什么？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个冬天对霍占泰老人来说格外与众不同。今天是老人第五个重孙的满月礼，家中会邀请街坊四邻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亲眷好友们庆贺。哈萨克族的满月礼是在婴儿出生后的第40天举行，长辈们会用40小勺清水挑选40粒羊粪蛋蛋，再放入小银镯来为家族的新成员沐浴。新生儿睡进摇篮前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将糖果从摇篮的排便口放入，并由在座的老幼抢食。这个仪式意在孩子健康且茁壮成长。重孙举办满月礼的这一天，恰好又是霍占泰老人一家准备冬宰的日子，新生的喜悦与年末的馈赠相遇，让全家都沉浸在欢喜的氛围里。老人的几个儿子和邻居们都在屋外忙活着拾掇入冬宰杀的牲畜。每年的入冬前后，在下过第一场雪之后，有条件的家庭便会屠宰马、牛、羊等牲畜。这一行为在哈萨克语里叫梭和木，意为冬宰。通过冬宰，他们将生命的流转与自然的更替联系在一起，回味这一年来最丰美的收获。

0: 行约80公里处，就到了伊犁河谷入口处，阔克苏河。它是特克斯河的一条支流。山崖陡峭，河水蜿蜒，勾勒出9曲18弯的独特景观。
1: 他们什么都给我们做出来。现在，老大哥，给你点儿吧。

Hamra, hamra, hamra, başlıyor.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泰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扩展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盘山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日子一天天过得很快，自从把家里的牲畜转到春牧场，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这段时间一共产了55匹小马，400余只小羊羔和50头小牛犊。

在牲畜承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台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夏牧场，

0: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羊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哎呀，那个是好老太呀，那个是。

0: tavam yerip özen boldu aylar qomay örköşken gen qoyam
1: ye 霍占泰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他出生平民百姓，生逢乱世，却不懈追求，只跟传统又求新求变，终成一代京剧艺术大师。

0: 到十次不多，却创作了众多经典剧目和经典人物，深受广大观众追捧。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明星大咖，粉丝无数。他扭转了传统花脸、黄中大吕直来直去的唱作风格。
1: 黄盖不才，愿诈降，曹我曹。
0: 他创立了唱作俱佳、韵味浓厚的裘派唱腔艺术，拓展了京剧花脸行当的广度和深度，成为百年来不可多得的京剧净行泰斗。十进九裘，至今唱响舞台。他的外号叫傻子，京剧前辈马连良、金少山却说他无比聪明，前途无量。他名满天下，却始终保持着对京剧艺术的敬畏和谦逊。
2: 对于裘派这个提法感到十分不安，我自己觉得根本谈不了什么派，我是衷心的希望喜欢唱两句的同志要多运用自己的特点，吸收别人的好经验，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

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2023年的金秋，在这些古老的胡同里，还能。

0: 听到京剧的旋律。1915年8月25日，就在这片胡同的一个院子里，一代京剧名家裘盛戎出生了。他的父亲裘慧仙是当时北京梨园行的铜锤花脸名角。在裘盛戎出生之前，裘慧仙的长子早夭了。这个孩子的到来给裘慧仙带来新的喜庆和希望。裘家祖居浙江绍兴，很早就来北京谋生，做药铺店员。裘慧仙小时候就痴迷唱戏，常常跑街去听戏，为此还挨过打。但是他就是喜欢唱戏，家人实在拗不过他，送他去了科班，踏入了医院行。他在嗓子变声期，行内叫倒仓时，给当时的灵界大王谭鑫培操琴7年，嗓子恢复后重回舞台。受谭鑫培老生唱腔的影响，裘慧仙发挥自己音色苍劲的特点，开创了花脸讲究韵味的先例。一腔一字，字正味浓，终于成为著名的铜锤花脸。著名老生余叔岩曾经和裘慧仙合作过二进宫。裘慧仙去世后，余叔岩从此不演这出戏，可见当时裘慧仙的出色。现在听到的就是裘慧仙当年演唱京剧《二进宫》的唱片原声。1915年的北平，大清朝已经倒了4年。那位酷爱京戏的老佛爷慈禧，也已经故去7年。老百姓剪了辫子，成为中华民国国民。北平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老百姓的日子还在照常的过活，京戏也在照常演出。百姓们依然喜欢去各个戏园子，喜欢自己的角儿，在看戏中短暂忘却了生活的动荡和艰难。裘慧仙就在这样的乱世中守着家人，守着自己喜爱的京戏，日子一天天的过着。裘盛戎的降临给年近中年的裘慧仙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裘盛戎4、5岁就跟着父亲进戏园子，在后台看着父亲勾脸化妆、勒头、穿行头，从一个普通人化身为英雄豪杰，在舞台上出神入化，光彩照人。京剧的唱腔、身段、胡琴、锣鼓点都给幼小的他以深刻的印象。小小年纪，他就显示出对京剧的喜爱。他经常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唱着听来的京戏唱段，也唱得有模有样。
1: 我的父亲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很艰苦，京剧的基本功嘛，是从他的父亲我爷爷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裘盛戎8岁时，父亲正式开始给他教戏，专攻铜锤花脸。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先吊嗓子，再念引子。
2: 跟家滚，跟家滚，把手套啊，把手套好腰。
0: 然后念白，到天大亮，然后踢腿，身法。早饭后，父亲开始说戏，他一句一句地说，一句一句地学，每一个字音、唱腔、声调、用嗓、气息。

0: 都仔细地说科学。有一次我舌头长口疮，怕疼，
1: 第二走
0: 吐字不真，老人家让我张嘴看看，我刚一张嘴，他就用戒尺往我嘴里一捅，舌头上膛都捅破了。等我把血吐出来，他让我再念词，我咬着牙豁着疼去念，他才满意了。邱盛荣后来回忆说，老人家教戏太认真了，一出二进宫教了半年。我甚至可以倒背，还不成，一个字唱倒了能再来十遍，甚至整出戏重来。就这样日复一日，教得严苛仔细，学得踏实认真，四年如一日，到邱盛荣12岁时已经学会了20多出戏，口耳相传，死记硬背，无数遍的重复吟唱，这些花脸的传统戏字字句句就此长在了记忆里，一腔一调，一招一式刻进了骨子里。这种童子功不只为邱盛荣的表演艺术奠定了极为扎实的基本功，也把京剧和邱盛荣的全部人生焊接在了一起。从此戏就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戏。1927年12岁时，为了能让儿子上台表演，父亲送他进了傅连城科班，待艺入科归盛字科，取艺名邱盛荣。之后邱桂仙也到傅连城做义务教员，继续教邱盛荣。傅连城是当时北平著名的京剧科班，采取的是边学边演的模式，学习极为严苛，学徒们早6点起床练功，8点开始吊嗓子学戏，近中午吃饭，馒头和白菜汤管饱，12点到广和楼演出，戏完步行回班，晚饭有米饭，饭后接着学戏，10点睡觉。进了科班后，吃住都在班里，要学满7年才能出科。这期间远离家人，常年的严苛管理，辛苦的生活，对于还是少年的学徒们来说，是难熬的岁月，所以也被称为7年大狱。
2: 他的成长过程在傅连城，
3: 不用功也不行，不用功就要挨打。
0: 这种在今天看来难以接受的牢狱般的培育方式，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它有着那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培训方式为中国京剧20世纪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傅连城一直沿用学演结合的培训方式，少年邱盛荣入科后一般上午学戏，下午就登台演出，初登舞台就一鸣惊人，给北京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很快就红了。这个高调门又字正腔圆的小铜锤成为傅连城最年轻的台柱子，当时甚至有很多观众专门来看邱盛荣的演出。
4: 耶，不错，
1: 好孩子，有点意思。
4: 你说，
5: 孩子，不错，孩子，孩子，孩子。
0: 戏园子甚至打破常规，把邱盛荣的探阴山放在了压轴的位置，可见他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肯定。

七年的学徒生涯漫长而严苛，但是也有惊喜发生。当时名冠南北的著名老生齐派创始人麒麟童周信芳进京演出。

裘盛荣和同在傅连城学习的少时玩伴柿子科的袁世海，常常偷偷去看周信芳的演出。当时科班是严禁学徒偷看偷学别人的戏，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往往在下午演完戏后步行回班的路上，偷偷溜出队伍，跑到周信芳表演的戏园，就站在戏台边上欣赏这位前辈的表演。周信芳的唱作深深吸引了裘盛荣，他学习琢磨麒麟童的唱腔，如醉如痴。有一次他在班里练功的时候，不自觉地唱起了周信芳的唱腔，被带班的师傅发现，这可是犯了大忌，结果他被绑在长条凳上打板子，好好的挨了一顿暴打。有趣的是，挨完打后，师傅使诈问他还有谁一起，裘盛荣老老实实地供出了袁世海，结果袁世海也免不了皮肉之苦。袁世海气得叫他裘傻子，从此裘盛荣得了一个裘傻子的外号。这种老实本分、憨厚朴实的性格，就是裘盛荣的本色。他在生活中傻，但是在学戏中，他却极为聪明，好琢磨，贯穿了他的一生。周信芳奇派的表演艺术色彩强烈，舞台动作有棱角，唱念感情充沛。裘盛荣喜爱学习了周信芳一辈子，直到他成名后依然虚心向周信芳请教。1947年，他和周信芳搭台合作很长时间。50年代，他发着高烧也不愿放弃和周信芳的合作表演机会。可以说，周信芳的表演技巧给裘盛荣很多启发和借鉴。后来，有评论家还说，在裘盛荣的一些表演中，可以看到麒麟童的影子。傅连城的7年科班，裘盛荣有名师指点，除了父亲外，文有孙盛文，武有王连平，甚至著名戏曲教育家萧长华也手把手指教他。更重要的是，天天上台演出，有时日夜两场，丰富了他的舞台经验，表演进步飞快。

七年中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凡是进行的本事，无论铜锤架子还是五花，裘盛戎都下功夫学，也在

台上表演，逐渐全面地掌握了靖航的表演技巧，这对他后来流派的创立起了关键作用。1933年，裘盛仍学满7年出科。出科之前，正值壮年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在山东演出，没能赶上给父亲送行，回到北平，已是阴阳两隔。父亲是他第一位老师，亲手把他引上京剧之路，悉心教导，心血传授，点点滴滴地造就了他。在裘盛戎以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父亲把自己对传统花脸角色唱腔的特殊理解和艺术技巧都传授给了他。追求韵味的唱法深刻影响了裘盛戎以后的表演。18岁的裘盛戎离开了科班，没有了父亲，被命运直接抛进社会，要独闯天下，安身立命了。这个年轻人面对的是怎样的江湖？上世纪早期的京剧已经呈现出大变革的情景，随着老生谭鑫培、青衣王瑶卿等人对各自行当的唱腔和表演技巧的改革，强调不能抱着肚子傻唱，必须把唱与表演融合在一起，唱腔逐渐由直而曲，由硬变软，注重人物情感和性格的塑造，表演形式也丰富细腻起来。到了上世纪30年代，梨园行异彩纷呈，名角辈出，一片繁荣景象，京剧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相比之下，靖航的发展明显落后了，架子花脸戏份多，而优秀的铜锤花脸少之又少。裘盛戎想要在这样激烈竞争的行当里出人头地，混出个模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恰在这时，他进入了变声期，嗓子倒仓了，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嗓子恢复期时间有长有短，有的艺人恢复得好，重新回到舞台，很多艺人嗓子无法恢复，只能改做幕后行当，永远不能再唱了。

0: 刘耀春是裘盛戎的大女婿，深受老人喜欢。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就陪在裘盛戎身边，直到先生去世。我们只能从刘耀春的回忆中探究八十年前裘盛戎经历的一鳞半爪。
1: 那个时候他十八九岁，嗓音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琢磨他裘派初期的唱腔唱法了。可是当时的他那个唱法，由于他的嗓子没有达到的完美期间，在当时的那个戏班社会里面啊，不太承认他，曾经给他描绘成为娘娘腔。有时候他跟我说过一档事儿，过去的报纸跟那个剧场前面的水牌，它是分档次的。
0: 京剧水牌通过名字的不同书写方式来区分角儿的大小和重要程度。主演要躺下，横着写名字；二路角色是坐着，即分两行写名字，姓氏写第一行正中，换行写名，形成一个品字形状。其他的一些配角演员的名字则站着即竖写。
1: 那个时候他经常是那站。
2: 我想有无数人因为自己条件不好，他就唱二路了，甚至改行了，拉琴去了，是吧？他就放弃了，对啊。可是裘盛戎没有放弃，这个确实是裘盛戎最了不起的地方。
0: 三十年代，裘盛戎在京沪两地的戏班子里搭台演出，大多是配角，生活很艰难，有时甚至朝不保夕。
1: 真实的状况，一般的二路角也好，一般的

0: 是有跟包的，但是他们没有。每个角色的服装你得制。后边惨的有时候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跟高尔林刚先生出一条财路了，穿一条，今儿你去我别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实际情况。
1: 王火红先生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裘盛戎当时在上海担任底包演员，一次呢他看到裘盛戎先生因为误场受到了一种非常不礼貌的斥责，而且还要罚他最后跪乡。
2: 面对这样的艰难，生活的潦倒加之情感生活的不如意，裘盛戎也曾苦闷颓唐过，好在他还有喜爱的京剧，虽然历经磨难，他一直坚持在自己喜爱的舞台上。
0: 那他很苦闷，苦闷，但是没有完全打击了他对新唱腔的裘派唱腔艺术研究那种细心跟决心。
2: 这期间，他和众多名家搭台演出，梅上成群，四大名旦。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等四大须生，张君秋、杨小楼、周信芳、盖叫天、侯喜瑞等等都有搭配。这些搭班演出给了裘盛戎向名家学习的机会，融合吸收丰满自己的表演。可见裘盛戎是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人，不同的剧种，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戏目，不同的角儿，都是他学习琢磨的对象。他就边学习边琢磨边演出，把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表演。成名后，他曾经特别强调画的功夫，就是在这样的反复磨练之中，裘盛戎逐渐琢磨出一套适合自己嗓音条件、外形条件的唱作技巧，他的表演也逐渐成熟起来。
1: 裘盛戎先生他继承了前辈花脸铜锤艺术家的所有的演唱精华，同时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裘盛戎先生他的表演呢，他不仅仅说是好，而且呢他本身对艺术的钻研有着一种属于他个人的那种思考力和创造感，所以就使得裘盛戎先生呢能够为大众接受，为业界接受，同时呢他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又能够让你感觉到他对京剧整体的贡献。这种贡献呢既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认可。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944年，裘盛戎与李玉英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夫妻感情和睦。这一年，裘盛戎还有一喜，那就是他接到了金少山一起录制唱片的邀请。金少山被人评价是京剧200年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花脸，他是京剧净行第一个挑班的花脸演员。1944年的金少山已经是大红大紫，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后，人称金霸王。

0: 裘盛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曾与金少詹合作过《白梁关》，出演小黑尉迟宝林，在人高马大的金霸王面前，身材瘦弱只有1.65米的裘盛戎并未被碾压。他攻架漂亮，台风潇洒，身段灵活，巧妙地用步伐、位置等技巧，加上自己独特的唱腔，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金少山声震屋顶，裘盛戎韵溢声外，两人相得益彰。正是由于裘盛戎的精彩表演，让金少山感到棋逢对手，演得痛快。金少山很喜欢这个后辈，夸他聪明，能琢磨，会演戏，所以当他要录制唱片传之后世时，就想到了裘盛戎。能被金霸王邀请共同录音，说明裘盛戎的实力已经在行内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经过近十年的磨练，裘盛戎的表演功力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就这样，他们共同录制了《真假李逵》。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张唱片。
1: 我是假来，你是真，漂亮。二哥，请转。
2: 我是
1: 你我弟兄孔雷，哪里相会？
2: 望江楼相会。
0: 新老两代花脸同台表演，堪称绝唱。这之后，两人还多次合作，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各展才华。金少山一直对他期许。

0: 家，十分看好他。这一年，裘盛戎29岁，一代名伶就此登场。
1: 在裘盛戎先生的这个演唱中，丽音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裘盛戎先生自己最初他就意识到，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丽音，使得和以前的那种宽厚凝重的风格，或者仅仅是高声大嗓的演唱，形成一种不同的区别。而事实呢，恰恰是证明了裘盛戎先生这种在艺术突破点上的准确性。
0: 1947年，32岁的裘盛戎结束了搭班唱戏的闯荡生涯，在内兄李世奇、李志民的帮助下，独立挑班成立戎社。他是京剧历史上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人，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少山。岁末，北京前门外三庆戏院戎社首场演出，上演了裘盛戎的大咒戏《摇妻》。这出戏改编自经典剧目《草桥关》，这出戏是裘盛戎下功夫最多、琢磨最多的一出戏。在原有戏剧的基础上，裘盛戎从唱、念、作、打等方面都有改变和创新，全面展现裘盛戎又唱又作的表演才华。
2: 风潮边上，
0: 他将自己累积的4年父亲真传、7年科班苦功、10年京虎搭班练艺的成果，汇聚在姚七这一戏剧人物身上。

0: 他主演的姚七，人物丰满真实，情感层次丰富，唱腔细腻动人，动作洒脱自如，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荣班首战告捷，裘老板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此后，姚七成为裘派保留剧目，人物也成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出剧目堪称是代表20世纪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经典之作。
1: 第一次看到姚七这么演了，台里哇，掌声不断，现场看裘先生演出，就感觉这真是活了，活神仙。
0: 1949年，裘盛戎的戎社与著名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的同庆社合并成立太平剧社，两人挂双头牌轮流唱大轴。两位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剧社取名太平，寄予了那一代京剧艺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952年，太平剧社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谭富英团长，裘盛戎为副团长。1955年，与马连良的剧社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1956年，在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马、谭、张、裘四大名角群英会。裘盛戎任副团长，不计名位，积极促成几次合并。今天，在北京京剧团。

0: 的大厅里还安放着四大头牌的塑像。建国后到1965年的15年，是裘盛戎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彼时他正值壮年，创造力蓬勃，他积极投身戏曲改革，不但演出传统剧目，还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一系列经典剧目有《连环炮》《赵氏孤儿》《铡美案》《除三害》《盗御马》《赤桑镇》《赤壁之战》《杜鹃山》等，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包拯、魏绛、窦尔敦、黄盖、周处等等，他也到全国各地演出，多次到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他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欢迎。毛泽东曾称赞他演的包拯，他被北京市列入文化系统18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至此，京剧表演艺术中一个新的流派——裘派艺术成熟确立，得到了京剧同行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建国成立以来的京剧进行的发展，几乎全是由裘盛戎来奠定的，完整的接纳了他的前辈们的那些艺术积累和经验，开启了新的时代。
0: 作为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改变了之前铜锤唱腔的声震屋瓦、黄钟大吕的朴质风格，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高低结合、醇厚细腻、韵味悠长的唱腔，为铜锤花脸的唱腔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唱腔被行内行外统称有味道。从裘盛戎开始，他给自己的艺术重新立了法，就是更换了衡量镜中铜锤的标准，把听花脸嗓子变成了听韵味。他的唱腔从传统唱腔中脱胎退化，演变升华，腔虽老，因裘则新。
2: 比方说这个摇旗，一般的都是转过了，很直，他是转过了，他有好多的这些腔啊，都是这种，得分开了说才能明白。
0: 裘盛戎熟练准确地把传统花脸唱功的两个系统，浑厚凝重和高亮玲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裘盛戎式立音，在吐字、发声、用嗓、行腔、气息、共鸣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用声行腔方法。他是创新版式的专家，随着京剧花脸主角地位的变化，新剧目的出现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裘盛戎不断创新，创立了一批花脸新版式，极大丰富了京剧花脸的音乐世界。著名的有《赵氏孤儿》中的汉调二黄，《赤桑镇》中的二黄三眼，《林则徐》中的反二黄等新版式。除了唱腔外，裘盛戎在服装、化妆、动作等方面都有匠心独到之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蟒袍，就是当年裘盛戎表演时穿过的。这件蟒袍线都是用金丝制作，图案都是裘盛戎自己设计的。现在这件珍贵的服装保存在北京京剧院，为了防止损坏，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次拍摄，我们才得以一睹它的真容。
3: 比如说除三害，他在戴的那个咱们京剧那个啊，他是香蕉盔，是我父亲他自己研究制作的。铡美案包公形象，包公的脸，我父亲比较瘦，

0: 生父亲说包公是黑脸嘛，他就涂一些红，然后变成紫红色，显得脸会胀一点。
1: 裘盛戎自己身材瘦小，只有1.65米。

0: 形象。传统京剧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有固定的样式。裘盛戎在尊重吸收传统程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人物。他曾经说，我演谁，我是谁，所有表演都以人物的身份、年纪、经历、性格、情感为依托，包括动作和唱腔的设计，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这样人物才能活起来。他塑造的姚七、包拯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历久不衰，和他走进人物、化身人物是分不开的。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曾说，盛戎唱得好，好在哪儿？好就好在他能把握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内心。演形意，演心难。铜锤讲究味儿、情、字。盛戎真正把握住了这三个字，说他的戏绕梁三日是当之无愧的。裘盛戎创立的裘派艺术起自父亲裘桂先，前后历经数十年，这个过程是京剧各个行当都在求新求变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据就是市场，就是观众的喜好。可以说裘盛戎敏锐地捕捉到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捕捉到京剧自身进步的节奏，那就是观众对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要求更高了。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不再只是高门大嗓的唱腔，而是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的人物命运、情感的力量。裘盛戎在40年间不断的舞台表演中不断的丰富自己，从而在京剧江湖上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就了自己一派宗师的地位。裘盛戎的艺术创新其实脱胎于传统技法，大多来自京剧四功五法本身，也不排斥借鉴兄弟剧中，既来自花脸本行，也不断求教于其他行当。他在表演上从不背离传统，也从不停止于跟着传统亦步亦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裘盛戎不断创新、不断求变，才有了裘派艺术的开宗立派，众望所归。
1: 千真万旦一定难求呢，可以说呢是京剧界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律，就是花脸演员呢，他本身的出现呢，特别是铜锤花脸演员的出现，那是很不容易的。铜锤花脸演员呢，他不但要有声音条件，而且他还要耐唱，他气力也好，他的这种表演的张力也好，都有着一种气魄上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在个性上面，在传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呢个人的风格。所以呢，花脸演员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现的。
0: 裘派艺术对后来的京剧舞台影响巨大，有十进九裘之说，就是十个花脸有九个学唱裘派。晋行的表演剧目也已经完全能够和其他行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裘派艺术可以说承接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京剧花脸声腔艺术的探索，同时也开启了21世纪一脉风气之弦。
2: 他不仅成为最优秀的花脸演员，同时也把整个花脸行当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花脸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它让花脸有了更多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表达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那讲到深度呢，它从呢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角度去发掘，让人看到主人公的多样性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丰富性。
0: 裘盛戎

0: 虽然成名了，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本分老实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圈有当时的乒乓球明星庄则栋，有著名的中医大夫关佑波，有掏粪工人、公交司机、饭店厨师，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对朋友，他一视同仁，都真诚相待。
1: 这老爷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因为我那时候陪着他啊，只要是开车的师傅见着他，肯定刹车，就让他上车，所以他就给人连作揖带鞠躬的，就让人师傅走。我要是有外地的人，要是打听车到哪儿的，问售票员，特别爱跟人搭腔。完了呢，还给人买张五分钱的车票，告诉人家您跟着我走，下了车您再往怎么走，再倒几路车，跟人说的可详细了。
0: 裘盛戎非常看重传承，从30年代开始，裘盛戎就收徒传授，到50年代，亲传弟子就有50多人，三代传人更多，对弟子倾囊相授，无私指点。北京裘盛戎的家，今天还有弟子记得当年这个小院的情景。
2: 裘先生家里头，一般的都跟这个小剧团似的，好多人都上他家去唱念，完了研究业务。
3: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说到了晚上，我记得那次是将近擦黑了，真是一句一句的给他示范，这句为什么这么唱，那句你为什么那么唱，到海攀山，就这个，就光这4个句说了不下10几遍，停，不行，你这句喷口不到，就那一天晚上，咱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吧。
0: 裘盛戎识字不多，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悟性极高，加上他痴迷于戏，爱琢磨，对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的念白都反复琢磨，在家里常常自己不言不语地坐着就琢磨戏。
4: 后来在他得病了，就是他是肺癌脑转移，他指给我，哦，我说您要那把笤帚，他冲我摆着手，不对，我冲他，我说要什么呀，等于他压迫他神经，他说不出来。我妈妈就是把一个报纸搁在他手里了，就是一个剧本，他就安静下来了。
0: 1971年10月5日，裘盛戎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5: 有请京剧裘派花眼创始人、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之女。
0: 今天，裘盛戎的小女儿裘云还在为裘派艺术的传承继续努力着。
6: 所以作为女儿，我会继续的传承她的声腔艺术，更好的把裘派艺术传承下去。
0: 裘盛戎唯一的孙子裘继荣也在努力创新突破着，他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传统。
7: 传承球派，他们说的对，我就是要把经典和流行玩在一起。
8: 我找到了就是传统京剧和当代文化的一个契合点，因为他们在某种神韵还有技法上它都是通的。那其实我是非常想用一种方式去和爷爷对话的，他的东西是非常先锋的，裘派的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到最后他并不是模仿秀，深层的这个核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跟我爷爷之间是永远不会变的。
0: 除了裘家后人，裘派表演艺术在不断传承。

0: 他亲传的弟子方荣祥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剧名角，三代弟子孟广禄、康万生、邓母为等今天依然是京剧花脸的领军人物，活跃在舞台上。五十多年过去，大师已去，风采长留。裘盛戎创作的经典剧目，塑造的经典人物，依然在舞台上流光溢彩。他的许多经典唱段依然在戏迷中不断回响。同时，京剧这门古老的经典艺术也在继续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1: 我父亲他是为戏而生，为戏而活，为戏而死。
2: 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
3: 他跟我说，人好写不好做，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这句话，
1: 我永远怀念他，忘不了。
4: 跟裘先生这个几年对我帮助非常大，受用了一辈子。
5: 他是在京剧发展，特别是花脸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
6: 其实他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爱吧，还有一种责任，占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种魂。
7: 他真的为花脸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8: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艺术传承下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我是你之前的主治医师的同事，因为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让我代他来给你做检查。
1: 那今天就麻烦您了，
0: 谢谢。

0: 院长，看样子恢复的还不错。哦，我身上的伤基本上都好了，就是左腿还不太能用力。嗯，
1: 头呢？还疼吗？
0: 不疼了。其实就是演一场戏，但是还是让你受了一些伤，辛苦了。
1: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汇报？我发现朱一珍通过一枚发夹和共产党进行联系。说下去。之前我看到朱一珍的头上别了一个花朵形状的发夹，我发现她特别在意这个发夹。然后第二天，她就缺席了读书会。今天她跟我说要去学校考试。
0: 但是今天，明明就没有他的课程安排，并且他也别了同样的发夹。密切留意着，有什么新的情况，立刻和我联系。
1: 是。我相信，他应该会把你的情况很快的汇报给他的上级。我们会抓他吗？
2: 看他的表现吧。如果他积极配合的话，我们不会为难的。明白。哎，小姐回来了，
3: 好香啊！今天炖的什么？
2: 你爱喝的鸽子汤。哎呀呀呀呀！
3: 让我尝一口。
2: 不不不不不，呜，还没好呢。
3: 哎，徐老师呢？
0: 小姐，你现在回来都先问问老爷在不在家。这个点，爸爸肯定是不在家的呀。医生来了，正在给徐先生做检查呢。这是一个养伤的好地方，也是一个让朱一珍爱上你的最佳时机。你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段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尽快的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1: 可是他仅仅只是感激我，
0: 是爱上你，而不仅仅是感激。

0: 镇长，朱一珍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女人。她很善良、单纯，对你是有利条件啊。
1: 想说什么说？我们为什么要打那些学生？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是在号召大家去抵制日货保卫国家。
0: 保卫国家是政府的事儿，用得着学生捣乱吗？
1: 可是政府没有保住国家，东北丢了，华北也危在旦夕。
0: 这些话是他跟你说的？
1: 这不是谁跟我说的。
0: 我给你的任务。
2: 让你想尽办法让朱一珍尽快爱上你，而不是让你爱上朱一珍。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徐老师，我可以进来吗？
0: 你考完试了？
2: 啊，医生怎么说？
0: 说还挺好的。哎，今天孟医生突然说有事情，由这个陈医生来帮我做复查。
2: 陈医生，他情况怎么样？
0: 他恢复的挺好的。
2: 对，陈医生跟我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0: 那太好了。
2: 我还有些检查没做完。
0: 哦，
2: 那你们先检查，一会儿再说。
0: 好。

0: 谢谢陈医生。
1: 嗯，客气了。记住了，你现在是在执行任务。如果让我发现你对党国的事业有所动摇，甚至是背叛，我会亲手处决，明白吗？明白。谢谢，
2: 小姐。菜上齐了。
3: 爸爸说，还是不回来吃饭吗？
2: 老爷还没打电话回来。小姐，要不你们俩就先吃吧。
3: 你们也去吃吧。
2: 好。

0: 啊，老王，
1: 哎，
0: 那个徐立文调查的怎么样了？
1: 哎呀，调查过了，他就读于湖南省立教育学院，家庭情况一般，但也说得过去。在校期间学习不错，毕业之后来到上海找工作，进了申江大学，社会关系不复杂。
0: 嗯，

0: 森森啊，
1: 爸爸，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 朱先生，
0: 你们怎么还没吃饭啊？
1: 我是不是在等你啊？
0: 哦，你坐吧，坐吧。啊，
2: 谢谢。
1: 今天张妈炖了鸽子汤，要不要尝尝？
0: 好啊。尝尝。哎，这个鸽子汤不错，你也尝尝。
2: 好。
0: 哎，你坐下
1: 啊。

0: 嗯，好喝，味道真的很不错。
1: 今天在公司里累不累？
2: 老样子啦。
1: 吃点这个。
2: 哎呀，你自己吃，我自己会夹菜。

0: 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朱一珍是我们目前能抓到邮差的唯一线索，想尽办法尽快地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1: 进来，还没睡呢吧？没呢。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老鸭汤。今天晚饭没吃好吧？嗯。快尝尝。
2: 好吃啊！这是
1: 张妈的拿手菜，你再喝口汤吧。
2: 嗯。
1: 你怎么了？是不是今天医生说什么了？
2: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

0: 但是我想，我该回学校了。我回学校之后也可以继续恢复。这段时间谢谢你。
1: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还是我没有什么地方照顾得不周到？
0: 没有，已经照顾得很周到了。我从小到大都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
1: 嗯，你说。
0: 你。你过着这样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冒那样的风险呢？你万一出事情了，我是说万一啊。
1: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但我知道，要革命，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0: 那你想过后果吗？

0: 我想过。
1: 你会害怕吗？也许有一天，你会永远失去这样的日子。
0: 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当然，我很爱我的父亲，还有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可能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无形之中有很大的压力。
1: 那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不用了吗？
1: 哦，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主要是怕被别人看见，我慢点走没事了。
0: 我来当你的手杖吧，你的腿刚好，现在不能太用力。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遭对手暗算，伤了腿脚。他为了在宴会上不显露出异常，震慑对手。我母亲就一晚上扶着他，帮他撑过了一晚。今天下课以后，我陪你回公寓吧。好久都没人住了，一定需要人收拾的。
1: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没问题。
0: 你怎么没问题？你现在腿还没好。
1: 我好的差不多了。
2: 徐老师，
1: 刘老师，
3: 回来了。
1: 哎，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办公室了。你去上课吧。
0: 嗯。那下课以后，我在这儿等你。
1: 好。
0: 小心你的脚。
1: 没事。
4: 为了能让你更好地接触朱一珍，
5: 站长临时给你安排的教师宿舍楼207号房。
4: 这是房间的钥匙，请说话。由于你是突然搬离朱家的，所以

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和我说。谢谢。为了创造你和朱一珍在一起的时间，你在需要的工作，我们已经替你请了假。理由是伤病需要调养，这样你可以更好地利用你的时间。同时，为了使你不暴露，我们每周固定在你校外的公益街头。除非你有紧急的情况。

0: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同事，宿舍一申请下来就帮我搬家了，直到我养伤都没告诉我。要不然你就别送我进去了，里面肯定很乱，条件也一般。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送你进去啊，万一里面真的很脏很乱，那我还是要把你带回家的。

0: 这跟你家比起来，就像个哥哥楼吗？
1: 可是我更喜欢这里。
0: 喜欢这里？
1: 嗯。
0: 为什么？
1: 大概就是这种气息吧，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你把包给我，我自己拿着吧。
2: 没关系的，医生说你要多出来走一走，对你的康复有好处。
0: 是你太紧张了，其实我已经完全好了。
2: 我们待会儿去魏鼎先吃老鸭汤吧。
0: 好啊。
2: 我还得去趟图书馆，胡秀芬让我帮她借了两本书。
0: 我陪你一块儿啊。
2: 不用了，你在这儿等我吧。

0: 咱们这个联络点就重新启动了吗？
1: 是的，我们已经把学校里的可疑人员都进行了逐一排查，现在查清了也就可以正常启用了。毕竟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络点啊。
0: 嗯，

0: 嗯，这老鸭汤的味道真的很好。
1: 那我再给你盛一碗。
0: 不用了，我已经喝饱了。
1: 你要喜欢这家，以后我们还可以经常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喝咖啡，一起去看书，还要一起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我想请你帮我送一封信。
1: 送信？白塞中路16号。
0: 嗯，白塞中路16号，大门的左边有一个信箱，你要把这封信放在信箱背后的夹层里。
1: 这个信是？
0: 这封信很重要，你一定要在5点钟之前送到。
1: 你放心，我一定准时送到。

到了。谢先生。

0: 徐立文老师，电话。我担心有人监视，没敢打电话，更没敢给您送去。然后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把信给送去了。
1: 信封拆了没？没有，原封不动的送去的。做得好，非常好。
0: 他们一定是在信封里面做了手脚，那就是一个陷阱。不论你多小心，只要你打开信封，他们就会发现痕迹。
1: 他们在怀疑我。
0: 是他们。从你接到信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对你进行了无死角的严密的监控。你去过哪儿，见过谁，有没有打过电话，甚至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异样，全都在他们监控里。

0: 我一直很小心，应该没有破绽。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觉得有人要约你见面了，而且这个人就应该是他们组织中的领导者。你只有过了他这一关，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认可你。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 在他们面前，你不要试图用任何的手段、技巧，或是演技，因为你用了，也无济于事。他们问你什么问题，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回答，不要尝试着去做别人，只做你自己就好。我们坐这里吧。
1: 两位喝点什么呢？昂烈。好，稍等。你也喜欢喝昂烈啊？
2: 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嗯，我以前老来这家，这家的咖啡很好喝的。
3: 站长。
2: 人都在里边，门口有我们的人。
3: 有接触可疑的人吗？没有。
2: 谢谢。
3: 谢谢。
2: 请慢用。
4: 好。
2: 你习惯放糖吗？
4: 好。

0: 我其实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今天来这里，我是要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我们俩认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也相信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所以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去做。那你等我一下。你好，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
2: 啊，可以的。

0: 待会儿会有一辆车经过这里，你直接上车就好。
1: 那我要去哪儿呢？
0: 你愿意相信我吗？
1: 当然。
0: 那你就先别问了，到了地方你就会明白的。

0: 这里肯定是公堂。事业不归是什么重要的？
1: 要不要跟上？
0: 不用。他们之所以搞突然行动，一来是为了监测，二来就是为了摆脱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现在能祈祷的，就是希望林南生发挥正常，最终得到他们的信任。

0: 知道为什么要你到这儿来吗？
1: 不知道。朱一珍叫我来的，所以我就来了。
0: 如果他让你做的事有危险，你会做吗？
1: 会。
0: 如果像上次那样，会危及到生命的。
1: 如果是必须的，我会做。
0: 什么样的事情是必须的？
1: 如果危及到朋友的生命，或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0: 你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身手？
1: 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0: 学生游行的时候，你打倒了几个警察？
1: 我小时候在村子里要照顾弟弟妹妹，我怕他们被别人欺负，所以就跟村里的武把式学过几招，算不上什么身手。先生，您是？
0: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1: 您好，我叫徐立文。
0: 徐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0: 队长，您安排事情我找过顾主任了，可他非要您亲自过去才行。
1: 之前也没这个规定啊。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你找他签字的时候，他有没有向你打听过我的情况？
0: 没有。
1: 好，我知道了，你走吧。
0: 行吧。
2: 进来。
3: 顾主任。
4: 哎呀呀呀呀，你可算是回来了，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1: 我不回来不行啊，我那手底下的人等着领外勤补助呢。
4: 不就填个

0: 单子嘛，能耽误你多长时间？
1: 就填这个表啊？那您让我手底下人填了不就完了吗？我这每天忙的没白没黑的，哪有空回站里？
0: 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啊，是财务方面的要求，你不填具体的任务内容，他们就发不了钱。你说这个你手下敢随便乱填吗？
1: 任务内容？
0: 对，你赶紧填，填完以后我跟财务打个招呼，你把钱一领，我这个月的工作就算了结了。
1: 必须填吗？
0: 你也可以不填呢，那你领不了补助啊。
1: 主要这次任务吧，都是站长在亲自负责，现在还在保密阶段。
0: 具体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填啊，你这到时候信息一泄露，我这有嘴说不清啊。
1: 那您看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写？
0: 这得我教你哈。你这样吧，你把行动写一个代号，结束以后再把具体内容补上。具体的姓名嘛也不用写，写人数，人数。
1: 那行，那加上我一共就俩人。
0: 哦，写四个吧。那没白没黑的，一个人盯俩人的活。
1: 好，谢谢部主任。
0: 行行，别客气。哎，具体内容不要写啊！啊，
2: 不是，您看，
0: 很好嘛，这个财务那儿就应该能交差了，那不早填完就没事儿了，对吧？
2: 来，顾主任您先忙着，
1: 站长还等着我呢。
0: 哎，赶紧，别误了大事。
2: 顾主任再见。
0: 哎，再见。

0: 站长，我昨天晚上见到林南生了。安全吗？按照您的指示，见面的时间、地点都是由林南生来定的。
1: 有什么新情况？
0: 林南生见到了朱一珍的上级。
1: 对方亮明身份了？
0: 没有。对方只是说是朱一珍的朋友。
1: 问了林南生什么问题？
0: 没问什么问题。对方非常谨慎，林南生甚至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脸。
1: 这应该是一次考察，也许林南生已经在他们的考察接纳范围之内了。
0: 没想到林南生还真有两下子，如果能顺利的潜入共党，就可以顺着朱一珍的上级摸到邮差。
1: 不，到时候我们争取端掉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别兴奋得太早，这无凭无据的，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敌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谨慎。
0: 他们越谨慎，这就越说明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大鱼。站长，这个是林南生整理的具体通话内容。他应对的算是得体。他们
1: 见面的是一家照相馆，要不要派人严密监视？不用。
0: 一旦打草惊蛇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现在是最关键的阶段，不能有任何的破绽。明白。照相馆之后，共党对林南生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
2: 目前没有。您是不是担心共党对林南生有所怀疑？
0: 尽快联系林南生，让他一定沉得住气，不要表现得太积极。
3: 待人接物，
4: 越正常越好。
3: 是，组织上对徐立文进行了初步考察。
4: 他通过了吗？
3: 他完成了指定任务，但是他表现的状态有些复杂。
4: 他怎么了？
3: 他是一个很沉稳的年轻人，有头脑，措辞得体，反应也很快。
4: 这些不都是优点吗？
3: 是，但是对一个初到上海、刚刚经历过生死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他的表现和应对太过沉稳，太过有备而来。
4: 可是沉稳冷静，这些不。

0: 不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特质吗？
1: 他的话总体来说没什么破绽，但是仔细想一想，仅凭小时候和江湖艺人学过武术，就能打倒好几个警察吗？别忘了，那些警察可是天天训练的。朱一珍同志，不要让个人的情感影响了你的判断。
0: 我知道，我不会的。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1: 待时机成熟时再正面接触吧。另外，照相馆那个店不能再用了。
0: 嗯。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会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的。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

产业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产业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

0: 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

0: 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

0: 是，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

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会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的。
1: 对徐立文的工作，我们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程序进行。我知道你们关系亲密，但你是个共产党员，要时刻记住你的身份和使命。
0: 嗯。

0: 刘老师，你可回来了。站里领个补助，给你放桌上了。
1: 站长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0: 夸你表现不错，站长说关键时刻让你保持高度警觉，
2: 千万别露出马脚。
1: 我知道了。

0: Excuse me.
1: 啊，先生您好，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是早上刚刚烤的。
0: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
1: 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我很喜欢学习你们中国的文化。
0: 谢谢。这个播放的钢琴曲是？
1: 啊，这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四季》。先生也喜欢听这首钢琴曲？
0: 我非常喜欢，我有个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张唱片你是在哪儿买到的？我之前去过上海很多家唱片店，都没有买到。
1: 啊，这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上海你是找不到的。
0: 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你能否把这张唱片转让给我？它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先生真有趣，到蛋糕店里买唱片，这是对糕点的侮辱。

0: 先生太大方了，卖了这么多面包，我还有很多唱片，你下次再来。
1: 好，
0: 好，
1: 谢谢，
0: 谢谢你，慢走啊，
1: 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0: 徐老师好。
1: 早上好。
2: 徐老师好。
1: 早上好。
2: 徐老师，来那么多面包啊？
1: 来，你们尝尝。
2: 谢谢徐老师。

0: 哎，福来饭馆吗？请帮我找一下领班小王。
1: 出什么事了？这么急？
0: 我找到岭南省了。
1: 他在哪儿？
0: 就在你们的申江大学。
1: 什么？
0: 这是他的档案。
1: 竟然是他！
0: 你们见过面？
1: 他自称徐立文，最近一直在接近朱一珍。参加学生游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成重伤，在朱一珍家养伤。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0: 朱一珍是谁？
1: 就是康克尔咖啡馆的这个姑娘。当时你找了小乞丐给她传递信息，她是申江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0: 那我现在明白新中队为什么要参与镇压学生游行了，就是为了给岭南省创造接近朱一珍的机会。
1: 之前我专门查过她的档案，没有任何问题，平时的表现也非常优秀，我们正在考虑发展他。朱一珍同志的工作是十分严谨的，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感情向林南生透露任何组织信息。
0: 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
1: 我马上去通知朱一珍，
0: 所有相关人员都要转移，在完成撤离之前不要惊动对方。我们不能低估了陈某权的反应速度。
2: 季老师好。

0: 真是吗？
1: 你切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0: 送我的。嗯。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
1: 难道非要什么节日才能送礼物的吗？你快点拆开吧。

0: 英文原版的草叶琴。
1: 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0: 谢谢。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2: 朱一珍，还你书。啊。

0: 季老师，
1: 进来吧。
0: 好。怎么了？
1: 徐立文呢？
0: 他在阅览室呢。
1: 你们在干什么？
0: 看书。待会儿我们要去看电影，顺路去他宿舍取东西。
1: 你仔细回忆一下，最近他有没有什么反常举动，或者询问一些关于党组织的情况吗？
0: 没有，自从上次你们见完面之后，他也没有再问过我任何事情。
1: 我刚刚得到情报，他是国民党特务，本名叫林南生。
0: 这怎么可能啊？
1: 我知道你一下子很难接受，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虽然他救过你的命，那也应该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朱一珍同志，
2: 我已经安排好你的撤离，我让你就当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0: 好。
1: 这个呢是地址钥匙，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非常安全，我会很快与你会合的，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联系，包括你的家人。坐黄包车去，一定要快。

0: 喂，张妈，
1: 哎，
0: 您好，我是徐立文，
1: 啊，你好，
0: 请问朱一珍在家吗？
1: 没有啊，他不是在学校吗？啊，徐先生，您什么时候来呀？我给您做好吃的。
0: 谢谢张妈。

0: 韦镇长，是我。我有一个情况要跟您说一下。
1: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不用慌，有阅览室待命。

0: 哎，你好，接行动队。啊，行动队吗？我是，当然是顾主任。
1: 顾主任，什么事啊？
0: 请你们三队的队长把新增人员的名单拿来。
1: 顾主任，三队的队长出去了。
0: 说好了今天要送来的，他怎么又出去了呢？他去哪儿了？
1: 他跟站长一块儿走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0: 啊，不用了，一会儿我下去取。

0: 主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1: 从来没有过。中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商量一起看电影的事。去哪儿看电影？几点钟？下午3点半，大光明电影院。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在哪儿见的？原来是。
2: 刚才有个学生还了他一本书，就是这本。我检查过了，这本书就是这个图书馆里的书。
0: 但是那个学生找不到了。借到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用橡皮擦拭这本书的动作？有过。擦去的内容应该就是他们早就约定好的暗号。送书的学生认识吗？从来没见过。
3: 看样子我的判断是没错的，他应该是接到紧急通知才离开。你暴露了，
0: 多调些人来，知道每一个人都要登记和审查，看看有什么线索。

0: 正常，他可能失去执行紧急任务了，所以才不告而别的。
1: 把学校再给我仔细的搜一遍，把张继之一的人全都给我抓了，通知朱一真家的监视点，一旦朱一真露面，立即给我抓。还有，顾晨岩给我定警了，他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2: 是。
1: 你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 如果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他不会这么不辞而别的。朱一真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一旦撤离的话，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把你认识的跟他有关的老师同学全都给我挖出来，逐一排查。
3: 是，
4: 来，您慢走。
3: 我知道了，满月酒必须得去，
4: 尽快，放心吧。
3: 哎，好了，不说了，我得赶紧准备去了。到底怎么了？
4: 具体情况不清楚，老季通知紧急撤离，他已经在撤离中了。
3: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你先走。
4: 不行，情况紧急，你先撤离。我把文件销毁了，就去跟你会合。这是上级的命令。

0: 我回趟学校，我坚信林南生不一样，他值得被争取。
1: 胡闹！
2: 北山还没有完全康复。
3: 哦，还没好利索。
2: 那我带人到前面搜，你在这附近搜。
3: 行，那我们先分开走。
2: 好。

0: 你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你不是徐立文。我不管你是谁，但我知道你说的那些关于未来、民主、自由的话题，一定都是真的。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这边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1: 都给我！

0: 你们去后门，好。
1: 哎，各位老板，
2: 那都是人家的东西，都是定好的，不能动啊！
0: 少废话，
1: 老板呢？
0: 老掌柜老张了。
1: 里面没人，
3: 带走！
1: 哎哎，不，你们带我干什么呀？
0: 走，
1: 过来，
0: 跟我
1: 跟。

0: 下了班没事吧？没事啊，吃饭，抓紧收拾东西，现在就走。你这
1: 太着急了，你饿了呀？
0: 不是，不没到下班的点儿呢。老陈带着行动队的人出去办案子了，一会儿撞见我们吃饭去不合适吧？
2: 老陈出去了？
0: 啊，
2: 你不知道啊？
0: 亲自带队，一定是个大案子。
2: 老陈对我的信息隔离做的是真好，我这个副站长就是个摆设。
0: 你这回，哎，回来了，你看看。

0: 真回来了啊？这么多人就抓个小姑娘回来了？走吧，瞧瞧去。
1: 哎，老陈，这是信息隔离呢，不告诉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
0: 他能把人带回站里，明摆着就是让咱们看的，要不然直接就大通旅社了。你这，快到下班的点了，快快快快快！
1: 也对啊，
2: 站长，去张记。

0: 一支一的人回来了，
1: 站长您回来了，
2: 站长亲自带队，辛苦。这回还真有收获。
1: 朱孝先的千金朱一珍涉嫌通共。
0: 真想不到啊！是啊，可惜了。哼，哎呦，小林也回来了。啊，
3: 顾主任好。<笑>
0: 那你们忙，我们先走。
3: 好，
0: 辛苦了。
3: 马上带去审讯室。快，是。
0: 想吃点什么？
3: 吃这事儿你比我在行，有一家馆子八宝鸭做的地道，咱们尝尝去。顾主任推荐的，绝没错。哎，
0: 哟，我这钱包怎么没带？
3: 哎，这我说吃什么饭呢？我请。
0: 我定的地方，你开玩笑？等我一下，马上来。
3: 哎，这车挪挪。

0: 喂，弗莱饭馆吗？
1: 你好，这里是弗莱饭馆。
0: 我找领班小王。
1: 对，我就是。
2: 请问您贵姓？
0: 我姓顾。请问技术服在吗？
1: 我去看看。
0: 我等你电话。

0: 会。
1: 顾先生，季师傅出去了，还没回来。
0: 请迅速的找到他，我要吃他的八宝药。
1: 要不您先过来，我再找找试试。
2: 你是干什么呢？
0: 不管怎么说，你八宝药是必须要有，啊，我一会儿就到。好，再见。
2: 我拿瓶酒啊。
0: 哎，生意都好成什么样了？你说现在才几点啊？包间没了，咱们就做隔间怎么样？
2: 隔间就隔间吧。啊，就是他吧。哎
0: 呀，真识货。
3: 从现在开始做好记录，所有打过来求情的电话一律不接。对外就说是请朱小姐回来配合调查，事情问清楚了，自然会放她回去。
4: 是。

0: 站长，张继智一那边只抓了一个小伙计，老板跑了，说是有事回杭州老家了。派去老家抓捕的兄弟已经出发了，杭州站那边有大号招呼了。
1: 空党现在会立刻转移，要抓紧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让朱一珍尽快开口，交代出他的上线，我们还有一丝希望。
0: 直接上行吧。
1: 不可以。
0: 要是他拒不交代呢？
2: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只要他把事情说清楚，交代出他所知道的情况，那就算是自心人员，我不会为难。站长，我请求负责审问朱一珍。我了解他。
0: 我知道能用什么方式让他开口。好，你去审他，今晚务必要让他开口。
1: 是。
0: 站长，我担心林丹顺。
1: 不用担心，朱一珍对他有感情。让他去审，更容易击溃朱一珍的心理防线。

0: 我叫林南生，这里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
1: 朱一珍，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抓进来吗？你这样闭口不谈，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只要配合我们，才有活着出去的机会。

0: 今天是谁告诉你我的身份？你的上级是谁？你是江苏省委的，还是陕北派来的？你好，
1: 两位
0: 领班，
1: 我姓顾，刚才来电话订过位。
0: 哦，顾先生，这边请。
1: 嗯，好。
0: 这个菜我都已经点好了，抓紧上吧。好嘞，请稍等。哎，把这瓶酒麻烦开一下。好，那八宝鸭一定要你们大师傅亲自做的，我能吃出来啊。明白，我这就给您盯着。来，王副站长，请坐。哎，
2: 这家生意还不错呀。
0: 不错，味道也不错。
2: 王副站长。
0: 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心神不宁的，你说这朱家大小姐怎么跟共党搅在一起了？被利用吧，年轻呗。这是你也关心吗？嗨，我表弟，一直想跟朱家做生意，之前让我给牵线，你说这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2: 占股了，占多少啊？
0: 这我还占多少啊？这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怎么跟人联系啊？老陈这回搞这么大阵仗，能把人带回来，那说明肯定有实证了。刚才来的路上我就看见了，老陈这回还真没。

0: 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吗？
1: 你要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么拖下去，真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0: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今天，你必须要说出你的上限是谁，你才能出去。
1: 朱小姐，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你自己想清楚。

0: 老郭，
1: 哎，
0: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每天晚上都得喝点，要不然根本睡不着。
1: 你怎么了？哪来那么多烦心事？
0: 就每天啊，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我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

0: 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

0: 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

0: 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

0: 是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就每天啊，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我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我就喘不过气儿来。我跟你说，
1: 哎，
0: 越干越寒心。
1: 我懂，
0: 你还真不懂。
1: 嗯，
0: 虽说咱俩都是黄埔的啊，但你是五七的，经历过枪林弹雨，你有资本，我没法跟你比。
1: 不能这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你现在位置比我高，你说你还有什么不知足？
0: 别，你不用安慰我啊。
1: 嗯，
0: 那是你压根儿就无心仕途。
1: 那，
0: 你说，这老陈一点证据都没有，还天天揪着内奸这事儿不放，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1: 老陈的心思不好猜。
0: 啊，他说有内奸，证据呢？办案查人这是最基本的吧？
1: 那是那是，
0: 全镇上下连一线带内勤好几百人，他到底想怎么查呀？
1: 哎呀，
0: 我就搞不懂啊。他这么做，你说那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
1: 都是为了工作，工作。
0: 你别别别，哎，你不用替他说好话啊！我知道，你们是同窗，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点啊，他怀疑谁都行，怎么连你还能防着？那他还能信得过谁呢？
2: 哟，先生，
3: 啊，
2: 一位，
3: 啊，对，
2: 好，这边请。
3: 先来壶，比罗春。
2: 好嘞，
0: 哎，来来来，别自己喝呀，我陪你喝。
1: 来来来，你要这么说呀，我对老陈最近的一些做法，还真有不解之处。你说啊，就我这么一个清闲的差事，他把林南生放在我身边。
4: 小林前段时间不是请假
1: 要回去看他老母亲吗？
0: 我知道。
1: 哎，我还给了他几个钱。我想，小伙子刚到站里，大家要一起共事都不容易。结果你看，我刚才看见他跟老陈在一起吃西饭。
0: 老郭，原来你心里边也藏着不舒服呢。我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1: 都是老同学，我理解，他压力大，他拿我这儿做点事儿是给别人看，我都明白，我们配合嘛，对吧？他把气消了，自然心里就顺溜了。

0: 我是这么想。
1: 之前我可没从你嘴里边听到过老陈的半个毛字儿，你这是跟我说心里话了？
0: 那是我这，这么说吧，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聊，平时都在站里，你我是副站长，你说我能说什么？
1: 不，你要这么说，来，
0: 哎，不不。
1: 你要这么说，老顾，
0: 啊，
1: 这杯我敬。
0: 嗯，怎么不敢？
1: 你拿世安当兄弟，
0: 王副站长，看，
1: 来来，
2: 哎，那哪好意思？
1: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
2: 王副站长，
1: 别别别，
2: 坐，
1: 坐
2: 坐坐，
1: 嗯。朱小姐。你这样拖延时间，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这样吧，来说说我们俩。我是骗你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你的。
3: 来到这里，你不要心存任何的幻想。
4: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骗子怎么能这么有底气？
1: 你既然知道我骗你，你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4: 我不知道。
1: 因为你是共产党。
4: 林先生，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一直要说我是共产党。
1: 那我们就从认识你开始说起。
4: 你想炫耀什么？
1: 我只是想帮助你。回忆能够证明你是共产党的细节。你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学校？其实从你在康可儿咖啡馆出现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在我视线范围之内了。那个地方，是你们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你那天的任务是要跟一个人接头，而跟你接头的那个人，就是隐藏在我们这里的共党。
4: 在上海，我去过很多家咖啡馆，康可儿咖啡馆只是其中一家，我就是去喝杯咖啡而已。那照你这么说，所有去过康可儿咖啡馆的人，都应该被你抓起来。
1: 好，我接着帮你回忆。和你接头的那个人，通过一个小乞丐给你留了话，你肯定把消息传递给了你的上级。后来，我伪装成你们学校的助教，一点一点的接近你，开始打探你的喜好。
3: 和你一起参加学生游行，我受的伤都是安排好的，可是你
1: 只看到了我奋不顾身的要保护你。
4: 这能说明什么呀？只能说明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1: 是，我就是个骗子。我在你们家发现了你花朵形状的发卡，也知道了张吉之意，那个地方也是你们的交通站，你每次只要一戴上那枚发卡，你的上级就会跟你取得联系，而张继之一里的老板和伙计也是你们的人，是不是？你的上级为了考验我，让我去送一份情报，
3: 而且送信的那个地点极为不正常，这也是你们试探和考验我的手段，对不对？
1: 你太幼稚了，这里是特务处的审讯室，不是你们申江大学的阅览室。我所说的一切，理想和信仰

0: 迎合你，接近你。你要记住，你和我分属不同的政治立场。
1: 所以，你就是共产党。
0: 说，你的上级是谁？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2: 我就是深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是共产党。

0: 我把林南生叫出来，我低估这个朱毅真了。这就完了。老顾，我敢说，全站上下你是最懂我的。但是之前。 真是碍于你和老陈的关系，我是真不敢跟你走台前。咦，那你就想多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把王志调回上海的吗？
1: 怎么着？
0: 我跟戴处长下了保证，利用王志能把共党江苏省委从上海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否则把我从升少将的考察名单中除名，这样。 戴处长才从卫戍司令部把人要回来。那现在王志死了，你以后这话呀，我跟谁都没法说啊，没用啊。你说也是，咱们俩出来吃个饭还派人盯着，的确哈。<笑>
2: 王副站长，王副站长，知道我是谁啊？知道，知道，王副站长。哎，二位兄弟怎么，执行任务啊？
3: 说话。
4: 没任务，
3: 没任务正好，坐下喝酒。
5: 这是王副站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坐下，我去趟洗手间。你没事吧？我没事。陪好了，
6: 酒满上。
5: 给您倒上。
6: 就咱们俩，
5: 能见到你太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6: 中间的过程以后再说。
7: 朱一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6: 他和另外一名同志被捕了，现在被关押在上海区。目前我没有办法得到审讯室的任何信息。还有另外一名同志被捕吗？
7: 是的，是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像个伙计。
6: 是孙福安，他是张继之一的伙计，那里是个中转站，他和老板都是我们的同志。
7: 老板被赶监，
6: 之前我已经通知他们转移了，没想到陈默群的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7: 这两位同志都非常优秀，有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吗？
6: 这样，你马上通知朱孝贤，让他立即和南京特务处的副处长周耀庭取得联系。此人和陈默群关系不和，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也许会找到办法。
7: 好，我去想办法联系朱孝贤。
6: 另外，你一定要把能够证明朱一真的身份的所有的证据全部抹掉，要不然周耀庭没有办法帮他说上话。
7: 好的。 啊，再有事儿，到上级监狱横找我，地址是五里桥路15。

0: 号，电话号码3517，这里是我们一个新的交通站。哎，切记不要跟朱一珍直接接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1: 主任，
2: 嗯，

0: 镇长，朱一珍比我想象的要顽固一些。你不是说有办法让他开口吗？今天他失踪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宿舍？
1: 镇长，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想回宿舍拿东西，没想到他会在的。
2: 在宿舍里边，他跟你说了什么？
0: 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他质问我，为什么要骗他？你怎么回答的？
2: 李南生。
0: 你觉得用什么样的刑具可以撬开朱小姐的口？镇长，再给我点时间。
2: 共党不会给我们时间，再这么拖下去，人都转移走了。
0: 就算朱一珍交代了，没有任何意义。
2: 怎么了？舍不得，下不了手啊？
0: 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待在这间审讯室里面，把你跟他之间发生的一切一字不落的全部写下来。

0: 我是给朱先生打电话的人。朱小姐，被特务处上海区带走了。
1: 特务处叫我女儿干什么呢？你是什么人？朱先生，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想帮你把女儿救出来。
0: 在你家养伤的徐立文，并不是申江大学的老师，他是一个特务。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想办法联系到特务处，南京总部的周耀庭。你是说，那个特务处的副处长？
1: 对，务必想办法请他到上海区来，亲自处理你女儿的事情，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另外。
0: 您家的电话很可能已经被监听了。我想到了，为了救我的女儿，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老王。 你现在马上回家，告诉家里所有的人，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许用电话。
2: 好的，老爷。

0: 通过裁缝部传递过什么情报？
1: 长官，我真不知道。

0: 劝说。
1: 说吧，朱一珍到底什么身份？
0: 朱一珍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是我们店的老主顾。
1: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长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小伙计，我真不知道。
2: 你别瞒着了，
1: 朱一珍跟你家老板都是共产党，他们到底接触过什么人？通过彩凤铺传递过什么情报？
0: 我是真不知道。

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啊，即使胜利的光芒是如此微弱，抗争的代价是如此痛苦。

这个小伙计肯定不简单，一般人就算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我上了心，也会顺着我的话往下说。可是他避重就轻，坚决不提朱一珍和张继质疑老板的详细情况。

0: 林南生这次的暴露，让我们太被动了。看来还是我们太大意，让共党察觉了他的身份。现在想撬开这些人的嘴啊，太难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朱教练，你好，我是特务处上海区的站长陈默群。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吗？很好，你不开口，自然就会有人替你受罪了。
1: 带进来。
0: 如果你真的心疼自己的同志，那就如实交代。

0: 朱小姐，咱们生意是共产党，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他就是一个伙计，他犯什么罪了？
1: 都是共党。
2: 是共党，王刚到底就是死罪。朱小姐，这是刚刚开始，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不着急的。
3: 拖下去。
2: 他们让我交代，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他的下场你看到了，我劝你最好交代，因为这样拖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真佩服你们这种人，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强硬。应该说你们是无知呢，还是有自己的信仰啊？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人，反正我永远不会像你们这种人低头的。
1: 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在生死面前，任何的坚持都没有用。站长。

0: 我是上海区陈某群。
1: 陈站长好，我是特务处总部办公室。今天上午，周耀廷副处长将乘坐8:45的火车从南京出发赶往上海，有公务要在上海处理，请接待一下。
2: 我们会做好接待工作。
3: 站长，怎么了？

0: 总部办公室来电话，今天上午南京的周耀廷副处长回到上海。南京怎么会突然派人过来啊？冲出一针来，想不到朱家势力这么大。朱家突然讲钱，我不意外，但是这么快就惊动了南京，而且还是周副处长，我没想到。33年的时候。
1: 周耀廷的七弟贩卖军需物资被我查办，当时他希望我能放他一马，我没答应。对此，周副处长对我的积怨颇深。
0: 能知道这个情况的，一定是我们特务处的老人。
1: 这个人不知道在我们身边多久了。胡队长，飞车，通知行动队的备勤人员，10分钟以后出发。
2: 是。

0: 朱小姐，我劝你还是都说了吧，不然你的同志可能会因为你而死去。朱小姐，若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胡振中，胡小姐。

0: 看到了吗？这些人的下场，你如果再不说，这就是你的下场。
1: 林南生。

0: 朱小姐的枪决，你来执行。胡队长，
1: 队长，
2: 执行命令。
1: 队长，朱玉珍要是死的话，我们就什么线索都没了。你敢抗命，我就先毙了你。
3: 我先毙了他，再毙了你。

0: 老爷，小姐被放回来了吗？
1: 小姐犯的什么错呀？为什么被抓走啊？
0: 小姐那么懂事，他们肯定是抓错了呀。
1: 对对对，
2: 小姐是去配合调查的，等事情弄清楚了，很快就可以出来了。我从南京找的关系也已经出发来上海了，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
3: 家路口的附近停了两辆车，已经守了一夜了。
2: 不用管他，只要小姐能回来就行了啊。昨晚上到现在你们用过家里的电话吗？
0: 啊，都没有人用过电话。
2: 你们也不要胡乱猜测了，小姐很快就可以回来的，大家各自去忙各自的吧。

0: 昨天王副站长和顾主任去福来饭馆喝了一顿酒，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家里的电话我们也通过电话局进行了监听，并没有拨出和收到任何电话。不过
1: 什么？
0: 王站长发现了我们，把我们叫进去喝酒，但是也没说什么。
1: 他们两个一直在你们的监控之内吗？
0: 顾主任中间有去过一次厕所。
1: 去了多久？
0: 几分钟。但是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1: 继续监视顾春言，如果发现他跟任何人接触，一定盯紧了。
0: 是。

0: 顾主任早。
1: 顾主任早。
2: 早。哟，胡队长。
3: 顾主任早上好。
2: 早。
4: 有份文件等您签字。
2: 哦，好好，来来来，请进，请坐。
4: 顾主任，
2: 哎，
4: 这是今天早晨枪毙共党的名单。
2: 哦，哦，昨天抓的，今天就毙啊！雷厉风行呢。
5: 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

0: 不得买，这才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

0: 转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 部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

0: 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

0: 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

0: 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

0: 我是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风云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2: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货场仅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家小孙子，千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正打正着，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
0: 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 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 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八十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墙墙墙，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买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机型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样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问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购买一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好，
5: 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7: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他吧。
1: 我叫田小咖，妈妈组建了一支女子足球队，目标是赢得足球比赛。
2: 但是对手竟然犯规了，太卑鄙了！咖宝可不会放过他们，
1: 一切都要公平公正，咖宝们要守护公平竞技哦。海龟和兔子的较量。
3: 某一天，兔子和乌龟开始了到底谁才是最快的动物的比赛。兔子一开始就如同一支箭一般飞奔出去，而与兔子相比，虽然乌龟跑得比较慢，但它还是尽力地去爬着。就这样跑了一段时间的兔子，
4: 是我跑得太快了吗？那我可以睡一觉再走喽。
3: 就在兔子睡午觉的时间，乌龟也在一刻不停地跑着，终于跑在了兔子的前面。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好，赢的是我哟！嘿，
6: 包子王，你怎么可以先出现？
3: 就是啊，你要跟着童话书做才行啊。
4: 因为那本童话书太不像话了。你觉得乌龟可以赢过兔子吗？
6: 所以说这只不过是话剧，一点想象力都没有，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太郁闷了，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演下去。
4: 我也不喜欢演这种荒唐的话剧，嘿。
6: 你们呢？
7: 等一下，能听到我说话吗？
2: 月兔公主，
7: 我现在要过来地球，我们在后山见吧。
2: 后山吗？月兔公主，突然有什么事吗？
7: 我带来了一样比海龟大人之前带过来海龙玉的解毒剂更好的东西，把这个带给海龙爷爷吧。
2: 公主您直接给他怎么样呢？趁着这个机会还可以去参观海龙玉。
7: 啊，参观海龙玉吗？很好，一起去吧。
2: 闪现吧，卡宝！
8: 你好，小咖，我是发射咖宝爆珠的神准名将，
9: 我是发射咖宝爆珠的爆射新星。
8: 今天是因为什么事情叫我们呢？难道是玩球？
2: 不是，是因为要和来自月兔城的月兔公主一起去一趟海龙域，所以想让你们送一趟。
9: 还以为是叫我们出来玩球，很高兴的跑出来呢。哎，没办法，上来吧。
2: 目标海龙域，空间移动。
7: 这个解毒剂不仅可以把毒素解开，还含有维他命和欧米伽三。
10: 哇，居然给了我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该怎么感谢你？海龟大人，为月兔公主开设一场宴会吧。
11: 好的，客人们请到这边来。
2: 这幅画画的是龟兔赛跑的故事。
11: 那位是我爷爷的爷爷，在龟兔赛跑的比赛中胜出的那位。
12: 居然说是龟赢了兔子，真是太不像话了。
11: 不是，为什么不行呢？这可是登记在我们龟族史书上的重要事件。
12: 那肯定是那本历史书写错了，又或者是在说谎。
11: 居然说我是在说谎，我的祖先明明就赢了。
12: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就和我对决吧。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也可以不接受。
11: 我有自信，马上开始吧。
2: 就那样，童话书上的故事真的在现实中发生了。
8: 兔子和海龟赛跑，真是无语，应该比篮球或者排球啊，
9: 或者是足球和网式足球。
13: 公主，这场对决可是关乎到我们兔子族的名誉。
12: 不用担心，我会让他再也说不出龟族可以赢兔子这

0: 种话了。海龟大人，你有信心吗？
1: 虽然没有自信，但是我会尽力的。
2: 来，那边山上有一块岩石，只要越过它，再回到这里冲线，就算赢。预备。
3: 公主，避刃。
0: 现在是下山路，慢慢看着风景走下去就行了。哦，不是啊，这是什么？快给我把这个解开！那里没有人吗？
4: 在这里。啊！
0: 你们是宇宙海盗，为什么要抓我？
4: 既然你问我，理应要回答。这是宇宙通理，我们在那么远的猪猪行星上建立了一个动物园，所以要过来地球上抓一些小动物。没想到居然抓到了来自月图城的月图公主。咯叽咯叽，给我拖走。
5: 好。
1: 哎呦，背好沉，居然为了自尊心去对决，结果吃力不讨好。
0: 快点把我放开。嗯，我是月图公主。
1: 这个声音是月兔公主。
0: 海龟大人。
4: 咯叽咯叽，把那只海龟也抓走，让他们在周周行星上进行龟兔赛跑就好了。
5: 哦，真是好想法。
0: 海龟大人，快逃走，这些家伙是宇宙海盗，快去让小咖他们过来帮忙。
1: 啊，我知道了。
5: 这就叫逃走吗？真可怜。
4: 咯叽咯叽，你在干什么？叫你快点把他抓住。
5: 你给我站住。
1: 救我。
3: 差不多该回来了吧。
2: 就是说，海龟大人就算了，这时间都够月兔公主回来好久了。
6: 海龟大人真厉害，海龟大人赢了。
1: 哎呦，这不重要，月兔公主被宇宙海盗抓走了。
2: 宇宙海盗。
0: 小咖，这难道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吗？
4: 咯叽咯叽，让宇宙船带着动物们出发。
2: 那应该不行，
4: 这是地球防卫司令官。
0: 小咖，
7: 这是什么？好无语。
8: 小咖，在这里等一下，我把动物们放了就来。
4: 谁允许你们这么做？咯叽咯叽，跟我来。
5: 是。
7: 没门，宝能防守，强力爆射攻击，
9: 我也来，
10: 神准击射攻击。
4: 用球攻击的话，出来吧，机械手。
9: 哦吼，要和我们玩球？
8: 玩球的话，无比欢迎。
2: 太厉害了，这种竞技还是第一次看。
4: 这个还有点好玩，
5: 就好像在玩游戏。
9: 趁此机会吃我一球。去吧，爆射行星。
7: 爆射力量，雷霆倒钩。
4: 我也来个必杀技组合。
2: 1-0。
7: 神准名将来了。

0: 准力量终结痛杀。
1: 神准名将爆射星系最棒了，
2: 我也同意，最棒了。谢谢你，海龟大人救了我，还有我们的跑步比赛，是你赢了。
3: 不是的，是因为公主您遇到了阻碍，如果没有阻碍的话，是月兔公主胜利。
2: 没有没有，最先到达的不正是你吗？
4: 等一下，这样的话怎样呢？算两位共同获胜。
2: 共同获胜，只要海龟大人不介意。
3: 我不介意。
4: 那么这次比赛就算海龟大人和月兔公主共同获胜。
0: 好，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很好，好。

0: 他吧。
1: 我叫田小康，你们都听过龟兔赛跑吧？这一次是月兔公主和海龟大人的较量，他们为了尊严拼尽全力。啊，捣蛋家族居然又来捣乱，快救救月兔公主！最终他们共同获胜。卡宝，我们一起炫舞吧！捣蛋家族漂流记。
2: 在我面前的是素有海洋黄金之称的

0: 龙涎香。
1: 龙涎香是在抹香鲸的肚子里造出来的块状物，是高级香水的材料，所以价格也非常贵。
2: 哦，就是那个，弟弟妹妹快看啊，准备去海里。
3: 哥哥，你该不会要抓抹香鲸吧？抓鲸鱼是不好的。
2: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当然不会碰鲸鱼啊，只是去找像抹香鲸爸爸一样便宜的龙涎香。霹雳宝，在我们回来之前要把家看好哦。
4: 收到指令，子立。
2: 孩子们，一起去寻找龙涎香吧。现在开始龙涎香寻找计划，开始。

0: 变暗了，是进洞穴了吗？
1: 哥哥，潜艇好像碰到地面了。
0: 你说什么呢？我们刚来海里不久，怎么就碰到地面了？哎呀，还真是呀！这是哪儿？是岛吗？还是路面啊？
2: 哪里有鱼和鱿鱼？
0: 哪里？刚好大早上肚子饿了，不错。呀，烤得很好吃啊，孩子们，吃吧。
1: 哥哥，等一下，你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好像是瀑布的声音。
3: 队长请回话，队长，队长出来请回答，队长，队长，呜呜呜呀，联系不上队长，好开心，从现在开始可以休息一整天了，明天可以一整天玩足球了。
4: 然后过了几天，
5: 最近没有新的消息，没有需要报道的新闻，那么我将在下周策划《勇敢弯弯大挑战》的节目，来个无人岛体验，敬请期待。
6: 无人岛体验，哈，有意思。
4: 原来没有新消息，那就不用卡宝帮忙了。那这样的话，要不要叫他们出来玩？
6: 我也要去玩，我也要。
4: 闪现吧，卡宝。
7: 你好，小咖，我是发射咖宝爆珠的神准名将，
8: 我是发射咖宝爆珠的爆射新星。
7: 小咖，你好久没有召唤我了，都快要把你忘了。
4: 抱歉啊，所以今天就打算叫你俩出来玩你们最喜欢的球。
7: 真的？什么球？篮球、棒球、排球、乒乓球？
8: 为什么要玩球？玩球的话，就要玩世界上人气最高的足球啊！
7: 真是无语。足球有什么人气？棒球、排球、篮球、高尔夫更受欢迎。
4: 他俩只要一见面，每次都会吵起来。
8: 那我们来打赌吧。你要是可以抢走我的咖宝爆珠，以后我都听你的。
7: 无语，你以为我抢不走吗？无论如何我都会抢走，既然如此，魔血风暴就是现在，魔剑出鞘去。
8: 不可能，宝能防守。
7: 犯规，无耻，那就试试这个神准击射。
4: 我叫他们来玩球，自己都玩起来。

0: 了。
1: 就是。
2: 哼，来找龙钱香掉到了无人岛。肚子好饿，好想回家。
3: 哥哥，别担心了，我抓到鱼了。
2: 果然还得是我妹妹，快点烤起来。就这样待着，在无人岛的时光也很有趣呢。
1: 是啊，尝试一次也不错。
2: 烤得好香，吃吧。可是那个家伙去哪儿了？
4: 大哥，大哥，我偷了鸟蛋回来。
1: 大哥，小心啊！
2: 别过来，别往这边来，过去！哎，
4: 大哥，你在说什么鬼话？
1: 二哥，都怪你，怪你！现在怎么办？把我的鱼拿走了！
2: 哼，无人岛生活变得无趣了。
5: 还以为导弹家族不在会比较自在，好无聊。即使好的坏的我们都经过，无论怎样我们去找找他们吧。要怎么找到他们吗？
6: 我就说昨天怎么不出现，报社星星，神准名将，帮帮我。
7: 好，变身。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拜托你请找出我们这些没用的队长他们。
6: 你说找队长导弹家族？
5: 是的，几天前他们去了海里，然后就没有消息。
6: 难怪你们最近很安静。
1: 小康，他们几天没消息了，不会出事了吧？
6: 对啊。
7: 啊，真是，竟然要去救坏人，真让人无语。
1: 孩子们，附近没有看到人吗？小康，他们说岛上出现了偷蛋贼。
6: 偷蛋贼？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了。先过去吧。
1: 哥哥，用木筏能穿越大海吗？
2: 当然了，你们只需要相信我。
4: 好害怕呀，就是相信大哥的话，被骗了几次。
2: 吵死了，快划船。
4: 大哥，是鲨鱼，
2: 鲨鱼，鲨鱼，我们不好吃啊，走开，走开。
6: 去救他们！
7: 明白。卡宝爆珠，发射！卡宝爆珠，发射！
4: 罐头机器人，
1: 是你跟罐头机器人救了我们吗？
6: 没错，
2: 多谢了，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份恩惠的。
6: 比起我，你们更要感谢导弹机器人们，他们拜托我找你们的。

0: 扣蛋机器人？
1: 啊，他们来了！
0: 孩子们，
2: 孩子们！
1: 回来就好，好开心。
2: 贝蒂，我也爱你，孩子们。
3: 做坏事的时候很讨人厌，但是看到你这副模样，我很开心。
1: 他们终于团聚了，如果能改过自新就更好了。
4: 事情解决了，我们来庆祝一下吧。
1: 好啊，卡宝炫舞开始吧。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1: 新疆出台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方案，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服务质量；
0: 各地企业精心准备，做好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工作。
1: 端午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升温，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0: 中考开考，各地各部门抓实落细考务保障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2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